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北京时间早间的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倩。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3: 是的，这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啊，体感就持续的凉爽，很容易呢咱们就滋生了一种错觉，就感觉好像外面没有那么热了啊，咱们就出门逛一圈完全没问题的呀。
4: 哎，有这样的时候
3: 啊？有啊。
4: 对，我之前比如说我们上午上一天班啊，然后到中午休息要跟同事出门吃饭
3: 啊，
4: 然后呢因为我是一直在空调房间，然后我就跟朋友说，我说
3: 外面还好是吧？
4: 对，外面还好呀。我没有觉得有多热，我们一起去走去。因为你看其实我们从台里到那个天湖万达平时应该觉得还蛮近的，但如果在这种烈日炎炎下，然后上午又晒了一晒午的这个太阳的话，你可能走过去真的受不了。但是因为我是长时间在空调房待惯了，我说没事儿，我自己走去
3: 锻炼身体，
4: 还走去对吹吹风啊什么的。我朋友说不行，坚决不行，我们要不骑个小电驴都可以，都不要走，说这太阳一上午的不行。可能是产生了一种错觉，真的是
3: 这样。
4: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哈，比如说你在家待了一天，然后呢你出去拿个外卖啊，或者出去到楼下超市买个这个醋啊，啥等等啊，生活用品啊，一旦你推开家门，这滚滚的热浪就瞬间会把你给包裹，而且在高温暴晒直接击碎了所有的梦想。室内低温就带给了我们一种舒适的假象，户外的蒸笼模式才是现实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空调是不是吹多了容易产生出门的错觉。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听听啊，这有朋友也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借言献策来说他的体感到底是怎样。
5: 空调吹多了产生能出门的错觉。其实离开空调屋去一趟厕所立马老实了，一进一出眼睛都起雾了，空调吹着感觉冷飕飕的，给了我一种不热的错觉，关掉2分钟老实了。所以我一般保持在一个热不死但也不凉快的室温里，去阳台晾个衣服感觉自己快被烤熟了。空调吹多了很冷，但吹多了很沉，冬天出门觉得外面冷，夏天出门外面实在太热了，还是秋天好。
3: 你看这懒人就这么说了啊，冬天出门太冷，夏天出门太热，还是春天和秋天好。他说的这个就是上厕所的感觉。
4: 那我们倒还好，我们这个洗手间就在整个一栋楼里，就感觉温差不大。然后我还有一个感觉，除了这个夏天，我冬天也是，因为家里暖气都开着，我去阳台晒衣服，我又不愿意，因为我整个冬天都是短袖，就是如果是、对，
3: 天哪，
4: 就是在家啊，在家也是短袖，出门套一个厚的外套，怎么说是应该说身体给力哈。然后呢，就是去阳台晒衣服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套个外套，我觉得哎呀，要晒几件衣服也就进房，
3: 有啥对，
4: 真的哆嗦，我就赶紧3下5除2，赶紧给它挂上，也不像原来就是慢慢的把衣服整理整理啊，那晒干了衣服真的皱巴巴的，就没有整理，太冷了。
3: 所以说啊，现在人离开空调到底怎么办啊？也。

0: 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就平时你跟这个空调产生的这种链接到底是怎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录音里面就说了，其实我知道有的人家里面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啊，就比如说把这个房间的空调打开带着这个客厅，
1: 嗯，
0: 但我带了客厅我不能带洗手间啊，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洗手间感觉就像是冷热的一道屏障，一推开门就有那种感觉，哦，
1: 就是为什么大我不知道别人的习惯啊，就是我的习惯就是开一个空调会把家里所有的
0: 全带上，
1: 对，
0: 我也是，
1: 这样到哪一处都是就是体感特别舒适的。
0: 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老人家里面会出现过，我原来就这么开过，但老人家会感觉这很浪费，像你有可能你的活动区域只是在这个客厅和这个房间，你把这个洗手间也带着，厨房也带着的话，它不有更多的面积要平摊这种，
1: 会不会觉得就没那么凉快了？
0: 对，一是这种，我个人感觉还会感觉到用电功率也会大一点，
1: 稍微省一些，
0: 因为它那个温度26度，它是所有室内的温度达到26，它才进行一个平稳的工作。你要一直比这温度高，它不就一直要降温，一直要降温吗？
1: 所以在选择空调上面，是不是也要就是有专业
0: 大的是吧？
1: 对，要选个专业人士给你指导一下，因为它。现在因为空调是针对房间几匹几匹能带动多少空调，就面积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说我们空调在这一个炎炎夏日和我们的链接感啊。当然也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1: 嗯，
0: 就这个空调开太凉了，各位要警惕一种叫做冷中暑。
1: 冷中暑，
0: 对，虽然医学上并没有冷中暑这样的一个名称，但这种情况在夏季呢并不少见。就人的身体啊，长期处于低温空调环境，你的血管会怎么办？收缩。
1: 嗯，
0: 你突然进入一种高温的室外的时候，你的血管迅速扩张，可导致血压下降，从而你比如说会引发什么头晕呐、乏力呀、胸闷呐、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有的人体感更不舒服的话，会出现呕吐和晕厥。
1: 哇，这感觉好严重啊！
0: 嗯，
1: 对，平时好像大家就没有太在意啊。
0: 是，
1: 嗯，然后只是觉得可能就是冷热交替会有不适感，但是没有这么想到这么严重。而且我看好像还是长时间在这种低温空调房啊，或者频繁进出温差大的环境当中，或者空调温度设置的过低的话，更容易出现这种刚李健说的这种情况，对吧？
0: 嗯，
1: 还像一些比如说体质偏弱，像血压偏低的人群，就应该更加的警惕这样的情况出现。
0: 是，我们建议大家呢，最好这室内的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
1: 嗯，
0: 避免与室外的温差过大。同时呢，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空调，有时间的话定时的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时呢，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留，让你的身体啊逐步的适应外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等等症状，那么建议大家立即通风处休息，必要时要就个医。
1: 嗯，真的就是。嗯，
0: 不说不知道，对吧？
1: 对，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回过头来想一想，好像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小细节，
0: 嗯，
1: 对吧？就是特别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你像上车到车上，
0: 嗯，
1: 就第一时间把这个空调打开，然后风我是会把风开到最大，
0: 对着吹着，
1: 它有个 AC 然后 Max 嘛，
0: 嗯，
1: 它是让车内的温度迅速降到最低，
0: 降温，
1: 对，
0: 迅速降温，
1: 对，因为前两天我车开空调一直都 AC， 大家都知道开空调是 AC 嘛，
0: 嗯，
1: 然后上面还有个按键，我是不太喜欢，就女生可能对车里边的那个按键啊或者什么功能不太喜欢去了解，对，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个按键是干什么，因为每次我上完按过之后它风特别大，
0: 嗯，
1: 还不是调节一档一档的，
0: 嗯，
1: 是特一下就到最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手机查了一下说迅速让车内降温。
0: 哦呦，
1: 对，而且我
0: 车买几年了，
1: 我跟几年没关系，
0: 五年才发现这个最大的
1: 我不去研究，对，我不去关注这个，对，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我查了一下才知道是最大，嗯，然后我喜欢把风对着吹，
0: 我也是，
1: 我觉得那样可以迅速，真的是降温啊，嗯，然后后来你这样一说我再反过头来想想，这样真的不好，就毛孔。对
0: 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你是说对着吹，我们俩都示意的点了一下头，我说不好，
1: 嗯，
0: 因为就前十几天，我到现在还有点隐患啊，
1: 嗯，
0: 就我的颈椎到我的左侧肩膀这里，
1: 嗯，
0: 它一直就像一根筋给连着，就长时间处在一个低温里面，就我其实颈椎也不太好，就牵动着肩膀的，
1: 嗯，
0: 很不舒服，就
1: 还有拉扯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很酸。
1: 去按一下呢，
0: 按过了
1: 没用啊，
0: 也拔了就反正估计上年纪了吧，少的，
1: 嗯，
0: 好的很慢那种感觉，
1: 对，嗯，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上车的朋友们不要对着风吹，平时在家啊，还有一点就是，不光是开空调，就是吹风扇，我是一个不太爱吹风扇的人，但我可以吹空调的风。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但也不能长时间啊，可能就训练这样。但是我爸妈爱吹风扇，就哪怕你把空调开着，他也觉得要有风扇的，就是这样，像
1: 要有微风感，
0: 对，他要有一个一左右就是这样对着，
1: 要不然睡不着。
0: 是，然后我跟就是因为我妈他们过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吃饭，那个风扇他从厨房出来之后特别热嘛，空调虽然是凉的，但是他要把那个风扇对着吹，所以我也是提醒他，我说千万不能就是风扇对着吹，容易那个叫。面瘫，对，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像有人得过，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电风扇，
0: 这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1: 嗯，我来看一下啊，大家怎么说？一口可乐噎就说了，但是没了空调，我真的活不了啊。
0: 是啊，哎、现在好像是的。
1: 嗯，是。还有这位叫 Kitty 啊，2263就说了，已经到了不能吹空调睡觉的年龄了。哦，他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现在是吹空调睡觉，他反而不行了。
0: 已经到了不能
1: 吹空调睡、就感觉吹空调睡觉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了，
0: 是他个人
1: 行为
0: 个人的认知、
1: 骨头里面生凉气是吧。
0: 还有 M 他说毛孔收缩，
1: 哦，
0: 毛孔收缩好还是不好？
1: 毛孔收缩
0: 应该还行，血管收缩不太行。
1: 毛孔收缩我认为 OK， 他是不是讲扩张的话会有那种湿气啊冷气进身体里面不好排出来？
0: 哦，那
1: 可
0: 能，对对对、就像人在运动过后也不能吹空调吹凉风、因为他那个毛孔扩张的嘛，对吧，迅速收缩起来、冷气出不去又被身体吸收了。
1: 小外部歪平，这什么小外部歪平，他就说上了半天班就感觉要暑了，赶紧回家。你回家不还是吹空调吗？难道你上半天班，你半天班没有空调吹？不太可能吧，高温作业吗？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得慰问一下
1: 慰问一下，对，
0: 点赞哈。还有这个鸭在干嘛，他说空调才能让我续命。
1: 哦，
0: 这个原来说咖啡续命哈，现在空调也要续命，也可以续命。
1: 暑期不是三大吗？空调、西瓜和这个咖啡嘛，对吧？续命神器啊。
0: 对，
1: 这个就不能找一个更大点的碗跟我们来说说，一出门我就发现我被空气攻击了
0: 包裹着
1: 你被热浪攻击了，
0: 对，热气都一整团过来了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大家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叫空调吹多了会不会产生出门的错觉，所以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你和空调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到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啊，我们今天话题和大家聊到就是空调吹多了会产生出门的错觉吗？各位有没有过？有没有发生过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说。接下来时间等待各位的评论，同时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刷新一下社会热点。近日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根据药品的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的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什么颗粒胶囊片茶等等说明书实施了统一的修订，集中完善了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等四大核心板块。
3: 每日经济新闻也是注意到了啊，本次修订强调服药期间呢，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就上述修订影响等问题呢，部分头部的感冒灵生产企业均表示暂不接受这个采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实施统一修订，集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本次修订强调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

0: 敏，就是普二敏了，就吃完之后你就会嗜睡，反应会变慢，注意力会下降，所以2025年呢这个药驾事故呢占比约 10%， 所以感冒了又要开车呢怎么办啊？
1: 嗯，就有可能会选择换药，
0: 要换药。
1: 对，这个买的时候翻看一下这个成分表啊，避开里边还有刚刚说的苯那敏，这还或者普尔敏的这几个字，抗病毒口服液、小柴胡这类不含嗜睡成分的中成药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呢吃药之前一定要看说明书，因为安全第一嘛。
0: 是。今日南充一个女子参加了活动，显示中奖3万，当她兑奖的时候呢遭到了拒绝，南充市的商务局也说实际上没有中奖，那是工作人员复核疏漏导致的差错，女子呢无法接受，要求官方兑现奖励，一同了解一下。
2: 我是通过银行网平台出现的中奖，奖励是3万元，今天的礼物支付的是南充商务局的奖。

0: 也还在这一个扯皮当中啊，这也还在就 battle 当中，就看看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共同等待一下。近日呢，好像还有一条新闻也冲上了热搜，就是说一个武汉24岁女孩做这个正颌手术，反成了一个鞋拔子脸的事。
1: 天哪！这是医院的医疗机构啊，评估就是认为这个手术呢可能存在误诊了、过度医疗、手术当中操作失误、术后护理疏漏等等多项的问题。在27号，也就前两天，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医院呢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那目前呢，涉事医生已经停诊配合调查。
2: 我每次询问他们说我的当事医生是否在诊的时候，他们都说不知道。在我的强烈的询问下，他们在昨天晚上大概9点的时候跟我说，
3: 医生目前是停诊接受配合调查的状态。
2: 今天的官网上面也已经可以看到说是在被急诊调查，可以说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能放心。
0: 其实出了问题呢，这个女孩主要就是想要一个说法。那目前这个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啊，说近日患者何某宇在我院接受正颌手术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我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呢，我院也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嘛，对吧？你如果就是多方协调，就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沟通好，给一个解决的方案，其实对方也是愿意接受的。
0: 当然，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上班族来说啊，很有用的一条了。因为基本上大家只要伏案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脖子前倾呢，或者反弓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央视推荐的就是牛了，给大家介绍了一套操，帮助大家练完啊，你的这个颈椎就立马舒服，还可以改善一下脖子前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4: 简直是太舒服了，
2: 是不是很舒服？
4: 从这样变成这样只需要3个动作，
2: 环抱一只手在后面，推住你的侧腰，对，这样可以帮助你的肩膀还有左右的倾斜，然后让我们的右手扶到左耳，头直接向右倒，一个动作停20秒之后，头向下转，手向后移动，一个手掌托出后脑勺，然后让你的后脑勺顶住手心，然后接下来解决脖颈前倾问题的就是头躺到你的手心里面，重心向后，然后下巴带着头转向对侧的屋角，有一个把颈椎向后牵引的力量，每一个动作停20到30秒钟的时间。
1: 你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稍后带你练一下啊。因为有视频嘛，
1: 对对对，
0: 大家是现在听的是音频的感觉。
1: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了解更多的这种颈部的这种叫什么帮助一些运动，可以就是根据这个音频来了解一下改善前倾，
0: 或者你可以搜一下，
1: 对啊，
0: 就说叫改善前倾就可以了。啊，好，继续。最近呢，有一位广东的男子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啊。怎么怪？就说他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飙到46.9摄氏度。
1: 他是有测过这个，用温度计量，
0: 应该是测了。这冬天好呀，冬天热的时候往上一站。不过人家冬这个
1: 地暖是吗？
0: 对，人家广东也不需要地暖。

0: 常年都是那个恒温，感觉温度很舒服。对，
1: 它那一块46.9，其他所有地方都是31.7摄氏度。嗯，求助网友之后呢，他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
0: 哎，好危险！
1: 需要尽快处理。
0: 嗯，
1: 哎，
0: 这个男子听劝啊，请来师傅砸开了这个地砖之后，发现果真是被网友说中了。
1: 你看，
0: 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漏，损电漏电了 ，PVC 管呢也都烧红脱落了，这个铜线呢也被烧着了变细了，是就腐蚀，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万幸处理及时啊，不然这个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是简直是不堪设想。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给这个网友就是。给他点个赞，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是不是？嗯，当事人也表示了，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哎，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是没事儿。这个电工也是，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赶紧在网上求助哈，来问一问到底什么情况。网友说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还好够听劝。
1: 哎，这搁以前我们的节目叫大家帮大家，对吧？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2: 话说主播浴室门口有一块瓷砖发热，刚开始主播没在意，热心总友们发来了近千条评论，叫我立刻处理。今天请师傅来把瓷砖砸开，果然跟大家分析的一样，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了。你看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消蚀变细，局部电阻暴涨，导致严重发热，还好处理及时，不然真的有可能短路起火。原因应该就是浴室防水没做好，长期潮湿导致绝缘皮破损。你看底下的水泥都是湿漉漉的，把新的电线接上，通过面板抽线更换，做好防水，再换上新的 PVC 线管，现在就不发热了。换上新的瓷砖，效果相当万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空调吹多了产生能出门的错觉了啊。也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你就会容易滋生这种错觉，比如说外面好像没那么热啊，出门逛一圈买个冰棒再回来，哎呀，一推门的时候发现滚滚的热浪瞬间就把咱们包裹全身啊，高温暴晒直接击碎了我们所有的夏天的这个凉爽的梦想。
3: 夏天真的凉爽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2: 哎，
3: 包括刚刚一开始的节目当中说还有西瓜，对吧？
2: 对，
3: 这个透心凉的西瓜放买回来，现在西瓜买回来里面心都是凉，都是热的，滚烫。对，我都给它先放冰箱冰一会儿，然后再给它拿出来吃，那个口感真的是一秒降温。还有绿豆汤，可能也
2: 可以，可以，
3: 对吧？
2: 可以，
3: 这个是小的时候的一个，也算情怀，
2: 避暑神器。
3: 对，小的时候我妈妈会煮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然后端出来放稍微凉快一会儿，然后我们正好睡一个午觉起来，然后去喝。
2: 哎，我有一次啊，到饭店还被这个服务员羞辱了一下。
3: 羞辱？
2: 对，他说你要喝什么？他说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绿豆汤啊，什么什么？哎，我说这绿豆汤好，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这绿豆汤不会是热的吧？他然后瞥了我一眼说，哪家绿豆汤是热的？因为我家是热的，你知道吗？我家是刚煮好就会端上来
3: 啊，端上来，
2: 他不会放在冰箱里面给他冰一会的。所以讲，我想这不是我家经常干的事吗？
3: 所以他用那种话去反问你，哪家？你说
2: 哪家是热的绿豆汤？我讲我家，
3: 刚煮完出来都是热的呀，
2: 对
3: 吧？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
2: 你看，这莫名其妙被怼了一下啊。来，接下来时间我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空调吹多了会产生什么错觉呢？
4: 夏天空调吹多了，总有一种外面不热能出门的错觉，结果出门前去上个厕所就跟进汗蒸房似的，瞬间就热老师继续躺着了。
2: 你看这生气的。
3: 是的，这个音效也给力啊。
2: 你把你家厕所门打开不行吗？让冷气进去一点。
3: 是，
2: 这不就对吧？怕串味儿是吧？
3: 哎，现在就是这种洗手间，还有厨房有专门的小型的空调。
2: 你昨天给我推荐了，
3: 对，就有这样的嘛，就是，然后因为最早的时候好像，咱们这个卫生间里面会有这个暖风机啊，什么暖的，对吧？像现在天热，
2: 换气扇，
3: 对，都有。所以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嘛，这个凉风，这个凉意也会慢慢的进入到每个卧室、每个房间里。
2: 你说这个厨房的这个神器，我想了一下，会不会就我们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在风扇和空调之间又出了一个产品叫空。

0: 调扇。
1: 不是，它就是，就是专门针对厨房的
0: 一
1: 个空调类的东西。对，它不是像风扇，不是风，好像
0: 不是风，
1: 不是风。
0: 了解了，因为当时空调扇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智慧哦，因为那时候我们感觉用空调。家里面有可能就开开关关嘛，对吧？开开关感觉有点浪费，风扇也不能一直对着吹，所以空调扇就应运而生。
1: 对，
0: 里面还会放冰块，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我弟家，他们还往里面加冰块什么的，就吹得更冷一点。
1: 是啊，制冰机感觉，
0: 人体制冰机了啊！我来看大家怎么说，这位叫做日升月落就说了，夏天的命就是空调给的。
1: 是，这空调不，哎，但是小的时候还真没有觉得天气那么热，小的时候一开始。很多家庭是没有空调的，吹风扇就觉得也能过，就是也是过过来了。
0: 因为小时候真的没有现在那么热，
1: 是吗？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热岛效应了，就什么呢？就我们包围周边，比如讲就有山啊，我们正好里面是城市的话，它那个热气又散不出去，而且大家又每
1: 是高楼大厦遮挡住了风的流通吗？
0: 对，而且每家每户又在开空调，
1: 热
0: 空调外机又是热的
1: 啊，
0: 就聚拢在一起，
1: 是，所以
0: 出现这个状况。
1: 有的时候就是想想小的时候还挺惬意的，
0: 对，
1: 就很多烦恼就是没有。
0: 哎，我到现在我都想到小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停电啊，尤其夏天，我们现在就说啊，这麻烦大了。但那时候我们好像拎个一个席子，然后拎个枕头，就直接就到楼下那个地面上一铺，也就睡着了。
1: 对对对，
0: 不像现在，我感觉晚上出去你是睡不着了。
1: 对，到处找凉快的地方去将避暑一样。
0: 是的，来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池莲色映鸳就说了。出门真受不了，
1: 出门受不了。
0: 那你想想看，什么工作可以在家把它干掉？
1: 居家办公，
0: 除非你是作家。
1: 还有这个，花语他说我恰恰相反，他说越吹越不想动。
0: 哦，瘫住了，对吧？
1: 懒了，就想，因为给你的这个舒适度高了，对吧？你可能就想更加的去放松休息。
0: 还有几位回答我们那个评论，就是我也是这样，
1: 也是
0: 你也是哪样？
1: 是哪一个？你是这样？是越吹越不想动，还是说出门受不了？
0: 还是到厕所去发现感觉进入到一个高温烘烤模式？啊，是哪样？要跟我们说一下啊。好，持续等待一下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天。接下来时间咱们刷新一下本地新闻。来关注一下，就在前天啊，那上海伟翼机器人关节模组项目落地，咱们合肥项目聚焦机器人核心部组的一些研发设计啊、生产加工啊、销售啊等等内容，建设关节模组的产线，建成之后预计年产量将会达到10万套。
1: 再来关注，在近日啊，咱们安徽呢，31岁的臧本荣成功的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306毫升，为一名素未谋面的重症患者送去重获新生的希望。因为体重呢偏重，医生也是建议他控制饮食，适当的运动。小伙子说啊，平时就有减重的想法，但一直难以坚持下去。这次呢，为了不影响捐献，强行逼自己一把，一个月呢成功减掉了8斤。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对自身的这个影响是有限，但确实能够帮助到别人。
0: 点赞啊！近日，安徽警方打掉了一个电诈团伙，现场查获手机卡40余万张，重达45.44公斤。据介绍，王某辉此前从事二手手机回收，意外发现了部分旧手机内啊留有人可使用的手机卡，随即动起了歪念，纠集他人利用回收卡串联境外电话进行诈骗通话。目前，王某辉等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1: 我们再来看到西湖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结果正式出炉。那么近日呢，这个学校啊，今年是首次面向安徽招生，投档最低分呢是定格在了675分，全省仅有10名考生最终突围，其中咱们合肥一中表现尤为抢眼，好几位孩子啊被录取了，比如说这个傅之远，还有彭博文
0: 等等，
1: 对对，都顺利被录取了，成为了安徽省内录取人数最多的中学。除此之外呢，这个合肥六中、六安一中、阜阳一中、寒山中学，这个也是都有学子即将在西湖大学 开启本科阶段的学习。
0: 是，据了解，西湖大学2018年获教育部批复设立，22年启动了浙江本科的

0: 招商，2025年拓展至多省市，今年新增了安徽、江西招生区域。过去这一年多啊，这个施一公多次来到安徽和高校、中学的师生们面对面聊科学、聊教育。他也夸赞安徽学子身上那股子扎实的知识的基础、习惯独立思考的劲头，以及对科学纯粹的热情。他说，也是西湖大学希望培养的创新型人才的特质。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国内方。方面啊，7月28号，2026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已经发布了。亚马逊首次登顶财富世界五百强，结束了沃尔玛连续12年位居榜首的记录。沃尔玛呢，目前是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公司榜首哈。
0: 今年中国有122家的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了8家，上榜公司数量位居第二，京东位列第41位，连续第3年进入世界五百强前50，阿里巴巴位列第56位，华为第81位，腾讯第97位，台积电首次跻身榜单百强，排名第82位。
1: 再来看到今年夏天呢，高温热浪席卷了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也是迅速攀升。中国凭借着多元化的旅游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的措施，成为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就显示了，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的国家占比是达到了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进中国大街上的外国面孔突然多了起来，而且不是那种背着大包小包的探险家，就是拖家带口来溜达的普通游客。他们来干嘛呢？答案有点出乎人的意料，来中国避暑。中国有一张天然的避暑网，云南、贵州海拔高，气温低，像天然的大空调。川西呢有雪山有森林，凉快呢又养眼。东北连海更不用说了，随便找个地方待着都比城市里舒服。不管你从哪儿来，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你躲开暑气，踏踏实实的凉快下来。说到底呢，我认为凉快方便好玩，自然有人愿意把最热的季节呢托付给你。这本身呢，我想就是最好的认可了。欢迎来中国，来了你就懂了。
0: 来了，你就感觉这里特好玩，走不了了，
1: 是
0: 到处要玩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玩吧啊。最近这奇幻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即爆火，再次点燃了全网对东方美学的追捧狂欢。那么影片呢，也用诙谐和燃情的瞒天过海情节，重构了大家熟悉的传统的神话，也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一个热梗重新占领了社交平台。
1: 剧院里也是反转不断哈，这个荧幕外也是全网热议，大家都在惊叹国漫崛起的同时，评论区也悄悄地刮起了一阵新的风潮，是什么呢？就是电影里的东方仙境到底在哪儿？好想去打卡同款神仙的仙境视角。
0: 其实这答案早就写在地名里了，就是山东的蓬莱。
3: 看完电影《八仙》，你是不是也想去趟蓬莱？
4: 蓬莱它的根源在于蓬莱神话，蓬莱神话的具体的核心的主张就是凡人神仙，我们常说的八仙就是男女老幼富贵贫贱的代表，那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人都有权利去追求无忧无虑健康长寿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从蓬莱起源同时又能贯穿古今的一种生活追求。

0: 好嘞，歌曲之后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过过这一个电影影啊。
1: 嗯，
0: 7月25号
1: 是7月25号又上映了什么电影？提档上映的啊？
0: 对，群星闪耀。但是呢，就在深夜上映48小时不足，深夜宣布撤档。
1: 嗯，
0: 这部电影我还真去看了点映。
1: 看了，看到了，
0: 还真不错。
1: 那为啥撤档呢？
0: 有可能为了躲一些就是体量更大的一些题材，
1: 先让他们先去。
0: 对对对。
1: 然后等他们那个进过了之后，我们再去啊。
0: 因为有人看了说这一部电影真的还蛮适合放在国庆档期，
1: 国庆那还得等很久。
0: 他说的是航天那种事业，
1: 哦，
0: 对，而且呢，又曾经的我看过一些电视剧的影子，就是古今的一个。在一块串联，它因为时空一个折叠，
1: 嗯，
0: 让曾经就历史和现在有了一个交辉交映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放在一个时空里面，还挺有意思。但是现在
1: 感觉又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0: 嗯，挺有意思，
1: 对吧？然后这个还，你刚刚说上映不足48小时嘛？
0: 不足。
1: 对，嗯，那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部电影先后退出这个暑期档的竞争了。
0: 嗯，
1: 是有说法称这个撤档是集体避让，这个《功夫女足》《八仙》2部影片的。
0: 嗯，
1: 因为这两部影片上映之后，靠口碑、靠观众的认可，是一步步冲上头部，占了超60%的排片的份额。
0: 对，
1: 嗯，但是这个夺片，我觉得
0: 不完全对，
1: 是，
0: 嗯，
1: 因为最初这个群星闪耀时，他非但没躲，反而是主动抢档，是本来原定好像是8月1号上映嘛，
0: 嗯，
1: 但是见这个同档期有其他影片撤档了，也就抱着这个捡漏空档的心态，临时提前一周，提前把这个档期上映了，没想到呢，反倒正好撞上在这个双头部口碑最盛的节点了，开局直接失了先手。
0: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影片最看重的就是这个院线的排片量，
1: 对，
0: 如果被这两部全部都挤压了，剩下来的也就不多了，
1: 嗯，
0: 啊，剩下也就不多了，
1: 对，选择也少了，大家看的话
0: 是。那就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啊，2026中国电影市场最硬核的成绩单，据说被深圳强势包揽，说这个深圳出品的《给阿嬷的情书》和《功夫女足》这两部影片

0: 年双双突破了20亿的票房大关。更令人振奋的是，26年至今啊，只有6部电影票房突破了10亿元，这其中有这4部都来自这个深圳。你看，哎，这深圳最近也发现啊，这个持续深耕这影视全产业链，打造这种文艺的热带雨林生态，好像还真的蛮奏效的哈、啊。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没能想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最硬核的成绩单竟被同一座城市强势包揽。深圳出品的2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与《功夫女足》双双突破20亿票房大关。更令人振奋的是，2026年至今，全国共有6部电影票房破10亿元，其中4部来自深圳。如果说《给阿妈的情书》是一部小而美的走心高分之作，证明了深圳讲好故事的软实力，那么投资高达3.8亿、拥有超1000个特效镜头的《功夫女足》则展现了深圳操盘顶级商业大片的硬能力。正如周星驰在路演时所说，这部戏从出品投资、取景协调到特效制作、 AI 渲染，核心环节全部在深圳本地完成。2部现象级作品一柔一刚，全方面验证了深圳覆盖文艺创作、工业化影视制作的完整产业竞争力。如今走在深圳街头，常常能偶遇影视剧组。李现、张婧仪在深圳拍摄电视剧《木已清》，彭昱畅、刘浩存在深圳拍摄电影《无孔不入》，还有年初挑战拍摄的《小城良方》等。影视剧组扎堆深圳，爆款作品接连涌现，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城市产业长期深耕的必然结果。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深圳持续培育影视热带雨林生态，依托市区叠加的扶持政策、1+12一体化影视服务体系、文博会及各大影展平台的持续赋能。
0: 这是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国内新闻的部分，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了解一下国际新闻啊。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熊本县28日昨天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也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的16:27，震中位于北纬32.6度，东经130.7度，震源深度约10公里。气象厅也同时发布了海啸预警。日本熊本7.1级的地震瞬间，路灯、建筑物摇晃明显，著名的景点熊本城古石墙也倒塌。
2: 再来关注到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啊，法国足协正式宣布齐内丁·齐达内出任法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接替了执教法国队14年的迪迪埃·德尚。那据了解呢，迪达内曾经代表法国队夺得了1998年世界杯的冠军，退役之后呢，执教皇马期间率队连续3次夺得了欧冠冠军。
0: 再来关注一下 C 罗。根据太阳报， C 罗将跨界出演足球题材的剧集，叫 Day Ones。那并且担任执行制作人。据了解，该剧由他与王牌特工导演马修沃恩合作打造，戴米恩路易斯主演，蒂埃里亨利、说唱歌手 Dave 等人也将齐齐参与到影片当中来。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合肥多云，阵风6到7级。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呢，30号明天合肥多云到晴天。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使中国传统文化

0: 话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静。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1: 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空调吹多了产生能出门的错觉了。
2: 那是错觉，
1: 这是个错觉，
2: 就是感觉外面也是很凉快的，
1: 对，
2: 还想出去溜几圈，
1: 发现这门一开这个汗瞬时间就淌下来了，
2: 像热浪啊滚滚，
1: 这就是错觉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看大家说了哪些错觉，带大家一起啊再回忆回忆，看这种错觉你有没有过呢？
3: 空调吹多了产生能出门的错觉。其实离开空调屋去一趟厕所，立马老实了。一进一出，眼睛都起雾了。空调吹着，感觉冷飕飕的，给了我一种不热的错觉。关掉2分钟，老实了。所以我一般保持在一个热不死但也不凉快的室温里。去阳台晾个衣服，感觉自己快被烤熟了。空调吹多了很冷，
4: 吹多了很沉。
3: 冬天出门觉得外面冷，夏天出门外面实在太热了，还是秋天好。
5: 夏天空调吹多了，总有一种外面不热，能出门的错觉。结果出门前去上个厕所，就跟进汗蒸房似的。瞬间就热老师继续躺着了，
1: 热老师了，然后继续躺着了。
2: 是，就像刚刚那个朋友说就是他属于吹空调，吹着吹着他也就老实了，啥也不想干，在家待着。
1: 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了，说你空调开太冷啊，也要警惕一种叫做冷中暑。这怎么一回事？虽然医学上并没有冷中暑这个名称，类似情况在夏季呢并不少见。就我们的人体长期处于一种低温空调环境，血管呢它会收缩，你突然进入高温室外时候呢，血管迅速扩张，可以导致血压下降，从而引发了头晕啊、乏力啊、胸闷啊等等一些症状。那么严重时呢还会出现一些呕吐啊、晕厥。所以尤其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频繁进出温差大的环境，你或者把这个空调温度设置过低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不适感。所以像血压偏低啊、体质比较虚弱的人啊，更应该要警惕一下。
2: 所以呢建议大家把这个室内的温度啊控制好在26度左右，避免与这个温差过大导致的身体不适。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空调，应该定时的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的时候，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自己身体能够适应一下外部的环境，让身体逐步适应之后然后再出门。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等等一些症状，应该立即通风处休息，必要的时候要就医。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在空调房里面规划外出行程啊，等踏出大门你这出门念头就会火速的消散，一出门立马就老实回家了啊。那针对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空调吹多了产生错觉，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这个叫做无糖热美式咖啡就说了，我都3天一出门，空调几天都不关。你这
2: 不用上班吗？这位朋友，我是觉得这个朋友不用上班吗？3天一出门，
1: 我估计像今年高考考完在家
2: 啊，你说孩子是吗？
1: 对，差不多啊。
2: 孩子真的是，在家能在家待着，
1: 你也别出去。
2: 是，然后还有吃一口菲菲，他说菲菲糖还是？
1: 对，吃一口菲菲糖。
2: 他说空调房待久了，完全低估了室外的高温。
1: 这室外的高温还混杂着你们家邻居这一个排出来的这种热气，
2: 是
1: 空调的热气啊。再来看一下晚风柔月色就说了，不吹空调觉得热，开着空调觉着冷，但是出去又怕中暑怎么办呢？
2: 这个问题难到我了。
1: 这有点不好说。
2: 吹风扇、 吹风扇，
1: 吹风扇，对，空调扇，
2: 空调扇，那怎么办呢？你又吹又不行，不吹又不行，那你就不用空调嘛，对吧？摒弃掉，还有这个评论罗伯特他说啊，以为走出空调房就是春天，但是可能你想多了，
1: 想多了，带你吃火锅 C 就说了，以为外面是春天，结果被太阳叫做人。
2: 哎呀，太难了。还有空调房待久了，出门真的像进入到了
1: 蒸笼。是这样啊，就有人原来我们年轻时候一个段子嘛，就是外面形容天气热，请你在我身上撒一把这个什么什么孜然，在我身上撒一把这个，我这面来回滚烫着烤。
2: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是视频，是网友们发的，但是呢我不知道真假，因为咱们这边好像目前还没有出现，就是那种高温天地上就冒烟了嘛。
1: 蒸鸡蛋是吧？
2: 对吧，鸡蛋就是煎鸡蛋，还不是蒸
1: 煎 对，
2: 放在打在那个地上，然后就两面翻还成熟了可以吃的那种。
1: 我看的是在车上面做的实验。
2: 是真的吗？
1: 是真有，但好像不是我们这边，不是
2: 对我们这边好像没达到那个
1: 四大火炉那边。
2: 太可怕了。
1: 其实说到这里啊，说到这个空调啊，但是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你使用空调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想让空调安全不发火，切记这四点：你插座要专用，不要超负荷，这是第一啊。然后外机别堆一些杂物，影响它的散热。还有你的家里面的空调超过8年，你需要检查什么线头发硬啊，插头变色，立即要停用，定期要清洗滤网，防尘过热。这条估计是每家都会做到的。
2: 对，
1: 但前面三条大家估计基本上都错过的啊，
2: 就是
1: 要注意
2: 别堆杂物哈，
1: 别堆杂物。
2: 还有这个
1: 插座要专用。
2: 你说堆杂物，我想到这个有些家里可能像电视啊、冰箱啊这种电器，微波炉啊上面会搭一个那个毯子、毛巾啊那种东西。其实那个是
1: 安全隐患。
2: 对，感觉我们好像很多人会觉得那样搭上去，它防止灰尘，会有的人可能觉得放在那个厨房的时候会防止油会溅到上面，但其实这个时候它是影响它散热的。上面不要给它堆东西。
1: 这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啊。
2: 对，
1: 好，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

0: 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

0: 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蠢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度都不能读成度。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

0: 聊这话题不就是关于空调吗？
1: 对，
0: 空调吹多了产生出门的错觉吗？
1: 嗯，
0: 那这么说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产生错觉，我们都要
1: 来上班了，过程当中
0: 度过。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下了班我们还是要出去，还要产
1: 生
0: 错觉，
1: 一天都在错觉当中。
0: 其实我在想咱们把心态调好呗，对吧？你是在空调房，你享受这种即刻的这种清爽，你出去了之后你要知道即使烈日当空，但是我心本自凉，自有凉意。
1: 就是感觉就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吗？是这样。
0: 我刚说这一块，我特别想到就之前功夫女足啊，
1: 嗯，
0: 就周星驰这片里面，
1: 嗯嗯，
0: 当时那个张艺兴呢，
1: 啊，
0: 和这个张小斐不是产生一个错觉吗？
1: 嗯，
0: 他让他干嘛就要烤自己那个腿毛那一块，
1: 啊，
0: 他说身上着火了，他要说我干嘛，我心态要平静，
1: 平静
0: 心态心静自然凉。
1: 其实给我印象好深的就是张艺兴拿着，嗯，穿着红色的袜子嘛，拿着那个红色的梳子，
0: 嗯，啊，在抹头。
1: 但是我感觉后期就是他出来之后宣传，不是有很多他带着就是在片就是影院去宣传的时候，
0: 嗯，
1: 他有这样的一个着装嘛，带那个梳子，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梳子，哦，应该会很大卖，就是很多人会喜欢。
0: 来一个周边。
1: 对对对，
0: 啊，来个周边。
1: 嗯，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啊。行，那接下来时间老规矩，在我们的这一个十五分的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汽车板块。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啊，你看被叫了那么多年的杂牌电车的 BBA， 今年呢才掏出了压箱底儿啊，这些东西它来得及吗？俗话说叫七年磨一剑，告别有改电啊，这杂牌电车们的帽子 BBA 能摘掉了吗？我们说这杂牌电车啊是打了双引号的啊，不要对号入座，一起了解一下。
2: 副驾驶程序领航全国都能开。
3: 放在两年前你会以为这是哪家新势力的发布会，但这其实是2026年德系豪华品牌的发布会现场。 BBA 的纯电尊严之战的号角啊已经吹响，各家都传出了全新一代纯电 SUV， 智驾智舱800伏平台大续航，全方位叫板国产新势力。但是问题来了，被叫了这么多年杂牌电车的 BBA 今年才掏出压箱底的东西，还来得及吗？为了摘掉杂牌电车的帽子，三个品牌走了三条不一样的路。咱们先从 A 说起，这奥迪啊玩的是双线压铸，我愿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4: 有了腿便有了路。
3: 一条腿是德味正统的 Q6L 一创，顶着奥迪和保时捷联合研发的 PP 平台名号而来。这次华为智驾800伏平台一个不落，结果呢月销就几百台，哪怕四月份新增车型把价格杀到 27.98 万起，市场表现依旧反响平平。另一条腿可有意思了，奥迪和上汽合作的 E7X 直接把百年图腾四环标给摘了，车头只留奥迪字母，智驾用本土方案上 Momenta， 座舱按中国用户习惯量身打造，定价也放得很开，26.98 万起给到中大型 SUV 的体量，结果显而易见，市场反响很热烈，六月卖了超过4000台。你别说，这只有中国人喜欢。之前有 UP 主开着 E5 Sportback 到了德国，德国人是这么说的
5: ：Way better than German. German Audi.
3: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台不像奥迪的奥迪，反而比纯血奥迪更受欢迎。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奥迪这套百年叙事在电车时代讲不通了？反正啊 ，E7X 用行动投了票，换个活法挺好。再看奔驰，它的打法就一个字：快。同样是2025慕尼黑车展首发，奔驰和宝马展台也就隔了几百米，但全新纯电 GLC 今年七月就在国内上市了，而全新宝马 iX3 则估计得到四季度。奔驰抢出了整整四个月的窗口期，要知道在国内新能源市场四个月都够有的品牌改款两次了。更狠的是价格，纯电 GLC 入门版预售价直接干到29.99万，什么概念？这是奔驰第一次在主力车型上把价格拉到和国产新势力同一区间。800伏高压平台，39.1英寸的超连屏 ，Airmatic 空气悬架，后轮转向 ，Momenta 高阶智驾，你能想到的它几乎都给到了。以前啊，奔驰卖车讲的是豪华，是身份，是溢价。现在买纯电 GLC 讲的是配置，是我比国产还卷。说真的，我头一回在奔驰车上闻到了性价比的味道，这放下身段的速度超乎所有人想象。但问题随之而来，对于豪华品牌来说，以价换量是长久之计吗？管不着了，反正29.99万，奔驰就一句话，这次我要上桌。 最后是宝马，三家里最慢的一个。全新一代 X3 呢，四月北京车展前夕就华丽亮相了，但到八月底的成都车展才开启预售，正式上市啊，可能要等到11月，比奔驰足足晚了小半年。但慢有慢的底气 ，New Classic 新时代平台第六代 eDrive 电驱，圆柱电池，Momenta。

0: 自驾系统、全景视域桥等等，黑科技啊，确实堆得很满。宝马的逻辑一直是不凑合。要么不做，要做就拿出代差级的东西。但问题是，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时间流速和德国不一样。今年一到五月，国内市场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月108款。晚4个月，等你把完美的产品端上来，竞争对手啊，恐怕早已抢先截胡了用户。慢工出细活没毛病，但这真不是宝马第一次吃慢性子的亏了。想当初啊，2023年1月，美国 CES 展上，宝马首次展示视频线全景显示技术。结果你看看人家小米，去年6月上市的预期就已经有量产的天际屏投影技术了。
1: 一个字，绝。
0: 好饭不怕晚，这句话放在燃油车时代成立，放在今天可能真的不一定。三种打法，三条路，说的再热闹，最终啊还是消费者说了算。走去店里看看真实情况。
2: 那您知道 BBA 现在其实也在做这个电车，您会可能考虑？
3: 那肯定考虑它了，它的肯定成熟了。它不做是不做，要做起来的话，我想恐怕总比这些要好得多了。
0: 我们花了3天时间，在北京的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昌平等多个卖车商圈采访了多位消费者，他们多为25到35岁购车主力人群。预算区间中呢，20到30万占了将近一半，20到40万区间合计占比接近90%。这个价位啊，刚好也是 BBA 纯电 SUV 的核心竞争战场。那么大家是怎么说的呢？在我们沟通的消费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会首选 BBA。
4: 它是奔驰啊，但是它不是那个奔驰。
0: 反观新势力，则超过半数，还有将近30%的人会选择特斯拉。看来在这个价位啊，当下依旧是国产新势力和特斯拉唱主角。其实我认为，最近 BBA 在智能化的投入和宣发上还是挺狠的，但实际情况嘛，大家的认知依旧没变化。说到 BBA 纯电车相比新势力的短板，超过70%的人认为是智能化。价格贵，性价比低，也是大家公认的短板之一。但是采访之中，我觉得价格这个事儿吧，在单一车型上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就拿全新纯电 GLC 来说，预售价29.99万，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这个价格还行，或者比较便宜。对于 BBA 的优点呢，相信大家的认知是一样的，主要集中在机械素质、造车底蕴和品质以及品牌属性上。毕竟啊，统治中高端车市场这么多年，老祖宗的根基还是在的。说起对 BBA 纯电车型的印象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认为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超70%的受访者对 BBA 电车印象是明显变好或稍微变好。不过仍有10%的消费者表示压根不关注 BBA 的电车。有意思的是，这四款 BBA 纯电 SUV 里，全新宝马 X3 以近40%的兴趣度断层第一。看来大家对宝马的期待还是拉满的。不过它从4月发布到11月上市确实有些慢，近40%的人明确表示会等不及或转投其他。新能源市场快节奏下，慢一步就可能丢单，对于宝马而言，用户等待窗口期被截单的风险属实不小。至于奥迪 ECX 把四环标换成了奥迪字母标，网上可是骂爆了，但现实中有大部分人不反对这个事儿。很多人认为无所谓，看产品又不是看标，对此你怎么看？结合采访，我们回头再看那三条路。奥迪用 ECX 证明了放下身段拥抱本土化市场就买单，奔驰用29.99万证明了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就愿意多看你一眼，宝马用新时代平台证明了技术储备是真有，但端上桌的速度啊真慢。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杂牌电车的帽子 BBA 摘掉了吗？2026年他们确实拿出了一波像样的产品，硬件层面确实追上了大部队，但品牌认知和用户心智层面还差得远。比如我们的采访中啊，首选 BBA 电车的依旧很少。说白了，这场仗不是一场发布会就能赢的，帽子能不能彻底摘掉，取决于 BBA 能不能把这一次还行变成每一次都行。往后看， BBA 的筹码还没全亮出来，奔驰计划在2020年代末为每个细分市场都提供纯电车型，同时基于3大全新纯电平台加速产品落地。宝马新时代 i3 也将在2027年春季正式上市，奥迪与上汽合作的 E 系列还会继续扩充4款车型，标志着奥迪从试水正式迈入体系化扩张阶段，这条路啊才刚刚开始。
5: 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6: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甜？

正是以前，有知识爱是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下午，链聚泸州数字化转型专场活动在中国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制造业企业与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之间的对接桥梁，帮助广大制造业企业了解优质数字化解决方案，破解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难题。安徽省纪委监委最新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昨天发布消息，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昨天，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

0: 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每年到了暑假，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忙的时间。家长们讨论比较多的是，这个暑假的时候送孩子去学学英语，或者是找一些有意思的夏令营，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锻炼一下。那么今年呢，好像这个暑假情况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有一种研学方式在今年的暑假特别的突出，就是 AI 研学。你看这两年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机器人又是在春晚上亮相，然后各种大模型技术又非常的普及， AI 的热潮最终还是吹进了孩子们的暑假。那据我所知呢，这个暑假和 AI 有关的这种青少年的培训出现了不少，那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夏天有什么不一样。
5: 2025年中国研学市场规模突破2132亿元，预计2028年突破3000亿元，AI 细分赛道的增速尤为突出。今年暑假，北京、上海的 AI 研学营收费动辄5-6千元，部分海外营甚至高达2-3万。 阿里巴巴、DeepSeek、宇树科技等头部科技企业，以及清北、上交大等顶尖高校，都成了 AI 研学团的热门打卡地。机构们打出的口号一个比一个诱人，六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13岁当老板长投资，吊足了家长的胃口。
4: 我觉得这个 AI 研学啊，确实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你看，不仅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数字思维、创新能力，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前对接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那这份科技启蒙的价值确实得到了肯定与认可。而且就在上个月啊，国务院还发布了教育发展15规划，推进 AI 全学段的教育，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那我们当家长的，那在这种环境之下，肯定害怕孩子在AI 时代输在起跑线上。那现在的 AI 研学呢，正好是戳中了我们的焦虑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市面上的 AI 研学营这个价格都普遍不低，那到底值不值得咱们家长去花这笔钱呢？
6: 热潮之下，不少教育机构、旅行社扎进 AI 研学赛道，知名科技企业和高校资源多数都能预约报备，但合格的 AI 讲师极度稀缺。一些机构的授课老师只是经过短期培训的在校生，不少 AI 研学营只是在酒店里做几天封闭活动，课程走马观花，实操也停留在机械拼装，和真正的 AI 相去甚远。再加上短期研学属于体验式消费，指望3-5天就让孩子吃透 AI 并不现实。当下国内 AI 教育仍缺乏统一教学标准，面对 AI 研学热，家长和孩子不妨留个心眼。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暑假当中，很多家长身边都出现的 AI 研学热，那到底要不要花这一笔不小的费用来去培养所谓的学生们的 AI 素养呢？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长朋友在选择这些 AI 的研学营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宣传的噱头，而我们应该重点考察的是机构的办学资质、师资背景，还有包括它的课程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机构呢，特别会引发家长的焦虑点，动不动就直接拿孩子的前途跟家长说，那确实容易引起焦虑。我们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的研学营，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合肥已经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让孩子们去感觉到科技和 AI 发展的力量。比如说科技馆，有一些博物馆里面还会在暑假开设一些公益活动，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有的时候最好的课堂就在我们身边。你还有哪些好的方式能够在这个暑假帮助孩子们提升一下这个整体的科技和 AI 素养的呢？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咱们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再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智能所许陶胜副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一种面向高光谱影像分类的高效全像状态空间模型 OmniMapa， 通过全像扫描机制与状态空间模型融合，实现高精度、低参数量和低计算复杂度的高光谱地物分类。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聊一聊混搭，古人也会玩混搭。最近呢，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说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贵座人像的身世之谜被破解。那么这个和混搭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一下。
2: 上部是大口铜尊，下部是跪坐人像，中间以方形帽冠相连。这件独特的组合青铜器就是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跪坐人像。最新金属检测结果显示，它并非一体浇铸成型，是3000年前的跨地域拼装款。头顶这件青铜尊是从外地进口的成品商代礼器，古蜀工匠磨去其原有商代纹饰，加装本土龙牛纹饰改造适配，下方跪坐人像则是本土自产，两者通过熔铸拼接合为一体。这件经过二次改造的拼接国宝，实锤了3000年前古蜀和中原早就互通往来，完美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独特底色。
1: 你别说哈，这个混搭的思路还挺有创意，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5年制高职和3年制中职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安排。合肥市考生5年制高职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9号到8月2号，3年制中职实行学校自主招生，所有工作均通过省中招统一平台进行。淮赴高铁建设日前迎来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阜阳冉竹牵引站双回路供电工程成功送电。此次冉竹牵引站成功受电，意味着其具备了向接触网送电的条件。送电成功后，淮赴高铁才能进行接触网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距离正式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设计师王世宇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当地时间7月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强调，此次卫生警报属于预防性和准备性措施，旨在赋予政府更大权限，加强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卫生防控，并不意味着该国已爆发疫情，也不意味着医疗系统已超负荷运转。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

0: 一边听一边努力地想象着这个事业的影响。怎么不在白天实施抓捕啊？晚上漏洞多，极有可能造成嫌犯逃逸。吴里营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刑警队电话，要他马上派人围捕一个潜逃本镇的毒贩。听到反问，刑警队长在电话里解释，线索刚得到，来不及等到天亮，此人和金旗岭专案有关，是部里的要犯，你们所的人都要派出去，再叫上协警，带警犬里外拉几道网，一定要让他在我们这里归案。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件事情，我失眠好几星期，有人按门铃，打开是你拿着话说你要的幸福。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优化公交线路早高峰运力配置，缓解45路与 B9路公交首班车通勤客流、菜农客流叠加压力，合肥公交集团自今天起新开 T54路助农专线，并以大站快车方式运行。T54路助农专线停靠站点：爱亭路公交站、物华苑、荣科梧桐里。
3: 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11月，专注于智能机器人全链条配套服务，是合肥市推动人形机器人终端市场化落地的重要科创力量。嘟嘟万机器人依托合肥具身智能产业基础，创新构建了全产业链闭环的 PDA 三轮互驱生态体系。其中第一轮驱动聚焦核心零部件与柔性智能材料，第二轮驱动聚焦整机制造，已建成全球领先的柔性皮肤工厂与全自动整机组装产线，实现人形机器人万台级规模化量产。第三轮驱动聚焦全国营销渠道，以 6S 店为起点，稳步推进全国200家市级 6S 店布局，构建标准化机器人终端服务网络。当前合肥市正大力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强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机器人 6S 店的上新不仅加速了场景应用落地，也将进一步助力打造区域机器人消费与服务新产业地标。
4: 近日，以非制胜，以商致远2026低空经济商业落地论坛在上海开幕。论坛现场发布低空经济榜单，合肥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入选2026低空经济商业化落地优秀案例 TOP10。作为国内唯一同时布局电动常规起降航空器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两条技术路径的新能源载人航空器整机研制企业，零重力正通过产品梯次布局加场景闭环实践打通商业化路径。在产品端，零重力已形成清晰的梯次化矩阵。电动常规起降航空器系列中 ,RX-1EA 是国内唯一已取证可商业化运营的电动轻型运动类飞机，其核心零部件100%国产化，累计安全飞行超25000小时，

0: 鱼肚飞控和整机弹射伞，支持五分钟快速换电，主要面向低空文旅观光、短途接驳与应急救援场景。ZGT6 全轻转六旋翼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面向未来低空交通场景，最大起飞重量2500公斤，可搭载六人。在整机研制之外，零重力正携手合作伙伴打造绿色航空飞行营地，包含航空乐园加文旅、航空科技加研学、航空飞行加培训、航空运动加赛事、航空基建加交通五种模式，形成研发、运营、落地的生态闭环。目前营地已在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启动样板项目建设，让低空飞行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高中教育扩容提质民生工程。当前，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在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在新郑高新区大众路与魏武路交口，全新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崭新亮相。目前校园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少量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细节收尾工作。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米，规划建设16栋单体建筑，包含教学楼、图书馆、科创艺术楼、体育馆等全套教学生活配套。作为我市规模领先的新建高中，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硬件配置对标全市一流标准，配有恒温体育馆、专业化科创实验室、艺术专用教室，学生宿舍均为四人间独立卫浴，同时全域搭建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全方位满足学生学习、寄宿、生活、文体科创的多元发展需求。预计7月底，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可以全面具备交付使用条件。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开设20个教学班。与此同时，位于高新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改造项目也已完工在即。该校区坐落于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是我市重点存量校舍提质改造民生工程。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6.58万平米。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公寓、食堂、风雨操场等核心区域，全面完成结构加固、内外精装、机电消防升级、智慧校园迭代更新，同时优化升级运动场、校园绿化、地下管网等室外配套设施，让老旧校园实现全方位换新升级。今年秋季，合肥八中枫林校区计划招收400名高一新生，设立10个教学班。
0: 近日，记者探访市场发现，在科技赋能建设好房子的背景下，合肥新房子越来越聪明，住起来也越来越舒适。位于庐阳区的万科凤鸣影秀项目是一个接入了华为鸿蒙 OS 4.0 全屋智能的小区，业主归家可以通过触控、语音、无感交互3种方式实现照明、影音娱乐、遮阳、用水、网络、家具、能耗、家电、冷暖新风、安防等智能化控制，尤其是安防子系统能够实现家中厨房水浸、烟雾、燃气及时告警、风险前置处理、离家后安防监控启动护家。不仅如此，系统能学习用户习惯，主动预判需求并提供服务，如人起夜时自动亮起夜灯，根据睡眠状态自动调节空调，实现服务找人而非人找服务。在合肥城轨开发的卢月听云项目，每户精装交付标配华为智慧中控面板，可统一操控灯光、窗帘等各类智能电器，支持多种居住场景模式。除提升归家日常居住体验外，小区还配备了无感通勤智能化系统。该项目营销负责人尚天成表示，业主收房即自带完整智能系统，只需自行添置适配智能电器配件就能使用，不用从零搭建全屋智能。同样，位于合肥洛港公园附近的城建琥珀星月湾项目，全屋智能系统实现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全域智联，语音或中控随心控制，从环境管控、康养安防、交互体验等多维度打造智慧生活场景。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后期可选配如在卧室布设毫米波雷达与睡眠监测设备，对老人跌倒、坠床、离床过久等异常情况实现实时预警，在厨房配置3房传感器与智能水阀，实现漏水监测联动及燃气泄漏自动报警处置等。关上窗户，屋内几乎听不到路边汽车驶过的声音。记者注意到，3波2枪高性能系统窗在合肥新房市场已经非常普遍。万科凤鸣影秀的居室空间 城轨卢越听雨。

0: 和城建琥珀新月湾都采用三玻两枪的窗户设计。据了解，相比普通双层中空玻璃，三玻两枪多了一层玻璃和一层空气枪，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会经历更多的反射和衰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更好，整体降噪量可达30到40分贝，能更有效地营造安静的室内环境。在城建琥珀新月湾项目建筑面积140平方米样板间内，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可变空间技术实现客厅、卧室、书房三种模式一键切换。在城改云卢府，户型适配青年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刚毕业可住一居室，结婚生子后能将客厅隔成卧室变两居。二胎家庭还能再调整为三居室，匹配从单身到多子女家庭的居住变化。为解决现代家庭空间痛点，合肥开发商也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赋能，打造高效实用、体验舒适的居住空间。如通过可移动柜体隔断、隐藏式床体、电动升降桌等设施，可以实现空间快速切换，满足一房多用、全生命周期居住需求。结合可移动柜体定制模块化组合柜体，优化空间布局，增加客厅储物容量，提升空间整洁度与实用性。
1: 为补齐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短板，庐江县卫健委聚焦矿山建材等重点行业，推行免费检测与上门指导相结合的一企一策帮扶机制。近日，专项技术团队走进龙桥镇金鼎矿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精准检测。在模矿车间，针对球磨机、水力旋流器运行产生的噪声与吸尘叠加危害，检测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职业卫生规范实施全时段稳态采样。与此同时，另一组队员同步在贝沙库产桩区架设防爆粉尘采样仪，动态监测扬尘的浓度，全面排查职业健康风险。所有样本将送实验室精细化分析，为企业优化职业卫生提供科学依据。今年庐江县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专项帮扶任务共涉及37家企业，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了9家企业的免费检测工作，通过专业技术摸排，精准掌握了作业环境危害底数，切实为一线劳动者筑牢健康防线。
0: 记者从安徽大剧院了解到，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倾力打造的秦腔经典折子戏《鬼院杀生》将于9月5号登陆安徽大剧院。目前演出已全面开票，市民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秦腔的独特魅力。本次来肥演出的秦腔折子戏专场原汁原味复刻经典舞台版本，同时集结游西湖《鬼院杀生》、周人回府《回路》、铡美案杀庙、二进宫四部秦腔传统折子戏，每部均为戏曲舞台久演不衰的精品力作，各有特色，看点十足，全方位展现秦腔百年经典的艺术底蕴。本次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将传统戏曲城市精湛舞台绝技与经典剧情融为一体，既有婉转细腻的身段表演，又有震撼力十足的绝技展示，更有深入人心的家国情怀与人间大义，是一场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文化性的非遗戏曲盛宴。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7月26号，合肥市重点工程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段工程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后续关键性施工即将集中展开。这条大动脉建成后，可进一步完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的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0: 7月28号，记者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外贸运行稳中有进，对外开放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100.4亿美元，增长37.7%，其中出口56.6亿美元，增长30.7%，进口43.8亿美元，增长47.8%，内外贸双向协同发力格局进一步巩固。
1: 日前，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国际整体整合医学学会、世界整合肿瘤学会、安徽省抗癌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抗癌协会相关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东部7个省市抗癌协会共同承办的2026 CACA 东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合肥召开。本次大会以整合医学为引领，覆盖肿瘤康复、肿瘤科普等重点领域，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成果分享等多元形式，共探诊疗创新路径，共话科研突破方向，共商防治体系新范式。
0: 7月27号，记者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向先向优，稳中有进，

0: 一到六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1: 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了解到，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我省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了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会比白天更加精彩。吃火锅啊，甚至来点烧烤，来点啤酒配龙虾，甚至最近葡萄也上市了。夏天真好啊，那么多的美食，那么多的美味，那么多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着。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如既往提醒您，夏天其实也容易发生很多的突发状况，比如说天气状况，比如说身体状况，卢大姐拉家常与您共同关注。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自省自己内心。后半段我们1:40到2:00热线为各位开通，号码是6350-9333，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最近的合肥是闷热潮湿的桑拿天，虽然阳光并不是完完全全暴露于公众，当然天气依然比较热。未来7天，合肥继续受

0: 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晴热天气就要上线了，最高温度突破35度，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啊！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天气是26到33度，多云。我这不还说吗？太阳躲在白云后。而明天多云到晴天，26到35度。礼拜五晴到多云，25到34度。礼拜六26到34度，一如既往，全部照旧啊！都说三伏天难熬，但是其实三伏天我们讲有好处。比如说为什么古人叫夏练三伏，这个练到底该怎么去练啊？这个练包括很多，比如说身体锻炼，比如说饮食调练啊，这个都叫去练。要选择合适的时间，避免中午时段，尽量选一早一晚，选地点，选凉快通风的地方，比如说公园啊、凉亭啊、树荫啊，还有控制强度，微微出汗为标准，不宜大汗淋漓。一旦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过快、头晕不适，赶紧停下，补充水分。
1: 夏天减肥最有效、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摇头。
2: 1、2、3、4、5、6。
1: 别人请你吃饭，你摇头；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吃小龙虾、喝啤酒、撸串，各种不良诱惑，你全都摇头。
3: 是这个摇头呀。
1: 当然还有一个动作也非常好，那就是摆手。
3: 不要不要，拿走拿走。
1: 你学会了吗？
0: 幽默当中带着真谛，摇头摆手，哦，原来是这么去练啊，挺有趣的。当然其实真正的练还有很多了，比如说有人贴三伏贴，对吧？我们也带着说贴三伏贴是针对冬季的呼吸道疾病相对有效啊，不是所有的病都有效果的。还有就是适当的进行锻炼，比如说晒背，一大早是完全能晒的，这都是一些练的方式。当然我们医生所说的开个玩笑、摆摆手、摇摇头，所谓的练也是对意志品质最好的磨练。再来关注到，从7月31号即将开通的合肥到宗阳到怀宁的站点巴士，两条巴士最先上线，多点设站啊，家门口就能就近上车，返乡通行出游更省心，更加方便。合肥到宗阳站的站点巴士单程优惠票只需29.9元。那像早间的6:20从学院大厦发车，抵达宗阳国际大酒店公交车站啊，那宗阳国际大酒店是6:00就发车，这是早班。晚班合肥发车是晚间17点，宗阳是15:50。从合肥发车，从学院大厦出发，经科大东区地铁站的 D 出口、姚公庙地铁站的 D 出口、安一大二附院地铁站的 D 口、明珠广场南、安徽审计学院，到宗阳的麒麟、义津啊，到惠公、宗阳公交枢纽站、消防大队公交站、邮政银行、义龙山庄公交站、王家亭菜市场公交站、宗阳国际大酒店终点公交车站。另外，合肥也开通到怀宁的站点巴士，单程票价仅需27.9元。早间7:10从合肥学院大厦发车，从怀宁市城西换乘中心早间6点发车，晚间从合肥最晚出发17:10，怀宁16:30。合肥这边是从学院大厦到科大东区、姚公庙、安一大二附院、民主广场、安徽审计学院，到怀宁市京拱卫生院公交站、三管一中心、县医院南公交站、县市场监督局公交站、高滨大厦公交站、城西换乘中心公交站。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新闻。在我们合肥的最近啊，教育蓝图上有普新篇，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较原定计划提前100天顺利完成。

0: 中间是一条跨越天地的数据链路。一颗卫星绕地运行时，需要不同区域测控站接力获取数据。卫星信号需经地面站接收、解调、解析、入库，再由平台统一处理。为保证实时性，团队优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让接收、解析、展示尽可能并行。同时，平台加入了设备授权、身份验证、权限管理三级安全机制。平台还利用手机陀螺仪帮助用户感知过境卫星大致方向。
1: 大猩猩的引入了SaaS协作，让卫星方从被动接收信息到主动随时随地的查看卫星的在轨运行情况，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0: 面对日益增多的在轨卫星 ，AI 正成为新工具。天控平台通过分析历史运行数据，帮助工程师发现异常趋势。当多个数据维度同时变化时 ，AI 能识别出潜在关联，在参数超阈值前发出预警。目前，天控平台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未来，天控还将向太空交通管理、空间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

继续关注合肥警方最近在合肥街头紧急抓捕了电诈的嫌疑人。13号深夜11点多，合肥街头受电诈团伙指令前来取钱的嫌疑人李某正不紧不慢走向路边一辆汽车，他浑然不知啊，一张无形的捕捉网正在夜色中悄悄收网。就在他靠近车边瞬间，包河分局联合市局反诈中心的警力迅速合围，当场把他抓获。这场精准的行动源于当天中午一次紧急预警。13号中午，滨湖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方女士疑似正遭受诈骗。当民警找到方女士的时候，她准备把50万元现金打包妥当，送往诈骗分子指定的地点。这个人说他不是托，我没有被骗，他没有营业执照。面对民警的劝阻，方女士一开始是一脸疑惑，难以相信自己被骗。原来，方女士平日习惯网购，前不久在购物平台收到一条客服私信，对方发来邀请码，声称是平台福利活动，扫码可得大米和冰箱，信以为真，扫码下载一款聊天软件，很快对方真的寄了一袋大米，这让方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随后啊，她被拉入一个订单群，一步步落入对方的圈套，对方让她在线上商城下单，承诺有高额返利，却在付款时要求绕开商城，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其指定账户。刚开始我选500块的单，对方返了我1300，哎，有甜头啊，被高收益冲昏头，接下一大笔大额任务，一次性转账30万元。谁知对方立刻翻脸，以操作失误为由拒绝返还本金。我完全是按他说的做，操作前还拍了照片，不可能出错。可当他再次登录商城，订单数据真的被修改，要继续刷单必须先缴费解冻本金。为了拿回之前的钱，方女士只好筹集50万现金封装后等待对方派人取走。好在警方是及时介入，果断拦截，保住这笔钱。警方说，你这个群的人都是假的，就你一个是真的。民警一语点醒方女士，操作根本没问题，只是对方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据，这不过是个幌子。与此同时，市局反诈中心同步开展资金追溯，当天把方女士此前通过银行转出的30万元也成功追回了。至此，在市局和分局反诈警力的联动下，方女士的80万元全部保住了。20号，方女士专程向反诈民警辅警赠送锦旗感谢信，心不抖了，手不颤了，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我们说其实这个套路还是比较明显啊，可能还是因为方女士被这个所谓的高额利润冲昏头脑啊，怎么可能这么几500块得1300啊，100万利啊，这个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凡事强调，有的时候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就是一时冲昏头脑。凡是陌生人要求你把现金黄金送到指定地点，我们可以100%的确定是诈骗，切勿轻信什么刷单返利啊，高薪兼职免费约会，天上不掉馅饼，守护好自己的血汗钱。当然我们警方现在的监管是非常到位，就为什么方女士这事儿会被警察知道，因为电话啊短信我们都是有监控的，当然我们这个监控是为了保护您的个人安全啊，拨打96110，遇到这类事情进行报警或者直接拨打110。

0: 有些事儿不可信，但是有些事儿完全可信，完全交付。针对家长普遍面临假期的看护难、辅导难、成长空的痛点，洛阳区教育发展集团依托旗下七园一中心的专业师资队伍，打造托管教一体，暑期托管绝对可信，并且长长久久。
1: 暑期托管是关乎万千双职工家庭的民生实事，针对家长普遍面临的假期看护难、辅导难、成长空痛点，卢阳教育发展集团依托旗下七园一中心专业师资团队，打造托管教一体的暑期托管班，实现从有托可依到优质优托的全新境界。
2: 市民王琦的孩子在卢阳教育发展集团的荣牙托育综合成长中心上学，这个暑期托育中心开办了暑托班，由于中心就开在合肥金融广场内，王琦每天上午将孩子送到托育中心后就能直接去上班，下午下班时再顺路接孩子一起回家，通勤与带娃无缝衔接，非常方便。
3: 觉得这边老师比较专业，也很细心，讲话很温柔，而且问了一下老师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家小孩一回家说，妈妈我今天好开心。
2: 卢阳教育发展集团从2024年开始启动首期暑期托管服务，服务初期聚焦园内刚需，招生对象仅限集团各园区3至6岁在读幼儿，依托集团2所幼儿园开展托管服务。由于需求旺盛，从2025年开始，集团增加了托管点位，并将服务对象拓展至园内园外社区的3至6岁适龄幼儿。据统计，今年暑期服务儿童已超过1200多人。
3: 我们已经在这上了第二年暑期托管班了，就跟平时上幼儿园是一样的，但是呢更加精进了。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夏天炎热的季节，老师会组织玩一些游戏啊、水枪大战啊什么之类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4: 我们提前呢安排了我们专业的教师，研定了各年龄段的一些课程，结合我们的体能和孩子日常的五大领域的课程，拓展了一些特色体能益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暑期托管快乐充实有收获。
2: 面对家长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今年卢阳教育发展集团在托管点位扩容、招生范围放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服务年龄边界，服务对象延伸至1.5岁至12岁全年龄段儿童，新增了3岁以下低龄托育托管与6岁以上小学生学龄托管服务，真正实现了托育学前学龄儿童的全覆盖。张依依是去年从卢阳教育发展集团融汇幼儿园毕业的，今年幼儿园开展了学龄托管服务，他妈妈立刻给他报了名。
5: 托班也很多，外面的话是老师不熟悉，小孩子还得花时间去适应，然后在这里的话他环境也很熟悉，老师也熟悉，然后他适应肯定更快一点，我们家长也更放心一点。
4: 下一步呢，我们卢阳教育发展集团还将持续发挥国企办学的公益性、普惠性和示范性，持续优化我们暑期托管的课程体系、安全体系和服务体系，将我们民生实事呢做实做细做暖，打造老百姓家门口放心有温度有品质的暑期托管安心服务。
0: 可能身边就需要这样一些暖心事、暖心之举，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但是更多就是一针一线，一针一线也能体现邻里温情。合肥镇辉苑的居民自发成立一个叫镇大姐便民工作室，这工作室不做什么惊天动地事儿哈，他们缝纫、理发、义诊，而且都是免费的。居民们再小的事儿，他们都很上心，全力打造家门口有温度、有暖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便民服务阵地。
6: 姐，把你这个裙子给了。
7: 我是滨湖镇辉苑的居民。
6: 那发给你吗？
7: 他是小区一封志愿
6: 证。谢谢你们，别写妈。
7: 衣服修改他很拿手。
8: 我觉得很方便，居民反应都不错。
9: 缝了又品质又好，还不要钱，氛围很好。
7: 大街便民工作室，缝补一阵痒痒又。
6: 发挥余热吧。陶冶情操嘛，我们自己同时也找到了快乐，
10: 居民之间啊感情也越来越好了，为我们打造美好社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加
6: 油去送，
10: 是吧？
6: 好。
0: 事事总关情，居民之事无小事。我们再来看到不把居民事儿当小事的合肥公交集团，为了方便要素大市场周边的居民乘坐公交车换乘轨道，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从7月31号起调整62路公交车。

0: 车的走向，我们节目中就不去赘述，大家可以详情关注合肥公交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炎炎夏日，大家等待公交过程当中很担心啊，这一路车什么时候走，下一路什么时候来，不要在这儿白站着耽误时间。你也可以通过高德地图查询公交车的实时定位。好了，这是上半段的卢大杰拉家常合肥大小事，间断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百姓故事，并且接听各位热线6350-9333，稍后见。
1: 风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进入周三的后半段是特别单元百姓故事。刚才这首歌是我在节目中第二次去放了，为什么想放哈、啊？第一个这首歌特别轻松和愉悦啊，这个不要留遗憾啊，每个人都想着方法去过海，好像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写照啊，不留遗憾，此时此刻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打抵达自己心中过海的目标。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首歌是最近的热映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所以今天百姓故事我们就聊聊这部高口碑的爆笑爽片是不是提前锁定暑期档最佳，您去看了吗？2023年的《长安三万里》，2025的《浪浪山小妖怪》，甚至包括不是暑期档的《哪吒》吧。这几年我们讲国产的动画电影是口碑特别好，尤其是暑期档啊。那今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大赢家一定就是《八仙》了。豆瓣开分 8.3， 暂居暑期档第一，票房预测从一开始的10亿一路调高，《八仙》可能会成为《哪吒》外唯一破20亿票房的国产动画。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在于《八仙》确实拍出一部结构精巧、让观众从头爽到尾的娱乐大片。当然，不仅适合孩子，更适合成年人。和近些年的神话改编动画一样，《八仙》对传统神话的世界观和角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电影里，人间每隔千年就会发生天劫，比如说大洪水。化解天劫需要护宝神仙把元始天尊的琉璃瓶送到人间。这次的天劫却因为护宝神仙弄丢琉璃瓶而无法化解。好像这个开头挺俗套的啊，咱们从小听过去的故事都是这个开头，但是后边不俗套。为了拯救苍生，吕洞宾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来到人神共处的蓬莱岛，找到师兄钟离权和其他几位帮手，准备从福禄寿三星的藏宝阁中偷走琉璃瓶，顺便发笔横财。但八人无意间发现啊，偷走琉璃瓶的幕后黑手杨戬正策划一场颠覆三界的大阴谋，于是这群草台班子不得不以凡人之躯对抗神仙。在神话传说中，八仙是最贴近凡人的神仙啊，因为本身不是神仙嘛，过海才成了神仙。八个人分别代表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而电影把八仙都设定成性格各异、自带搞笑属性的草根阶层。比如吕洞宾是一个古风清冷的帅哥，钟离权是痞帅贫嘴的市井骗子，核心故事英姿飒爽的战力天花板，曹国舅是娘炮打工的社畜，韩湘子是中二技术宅，蓝采和是呆萌团宠，张国老是碰瓷大爷，而铁拐李是油腻毒舌。这八个人放在一起啊，时时刻刻都能发生有趣的化学反应，构成八仙的爽点之一，密集度较高的笑点和包袱。虽然合家欢动画永远少不了喜剧元素，但做到八仙这种密度的是凤毛麟角，放其他电影里可能都能拍两三部了。除开回忆和打戏，大部分篇幅电影充满着八仙的搞笑属性，恨不得每一段对话都埋上伏笔，隔几分钟整个星活，生怕观众有片刻觉得无聊，服务精神拉满。之前哪吒系列一直有个被大家吐槽的地方，电影里笑点的各种浓度不高，风格太单一，而这次八仙里的笑点的恶俗也都没有，各种笑点包袱和角色以及剧情融合非常妥帖。哪怕是福禄寿三星和杨戬通话这种偏正经的桥段，八仙也能抖出一个让全场笑翻天的装修噪音的包袱，还挺照进现实的啊！就是您可能也会遇到类似情况，正跟别人视频通话打电话，那边隔壁邻居楼里楼外正在装修。除了高密度的笑点，精彩的动作戏也是八仙的一大爽点。八仙的动作指导有两位大佬担任，苏杭和黄成熙。苏杭是成家班的第七代成员，担任去年大卖的《捕风追影》的动作导演，并拿下当年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
黄承熙之前在日本从业多年，担任过《火影忍者》动画的主力原画和演出，后来大量参与国产动画的制作，是国内公认的顶尖 2D 原画和导演，曾担任过《一人之下》第三季的导演。近年比较知名的作品是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的过场动画。两位这次跨界参与 3D 的动画电影，也贡献质量不俗的动作戏设计。电影中段的何仙姑单挑七人和结尾八仙大战杨戬都是非常有巧思和观赏性的打戏。不过八仙动作和哪吒这种顶尖水平是有明显差距的，一是数量少，两个半小时电影里就两场打戏有点不过瘾，第二缺少足够冲击力的动作奇观，没有类似哪吒突破天元顶这种能调动观众情绪的大场面动作戏。好在啊，其实两个片子是完全不同风格吧。八仙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长板，它有着今年国产动画里结构最精巧、伏笔和反转设置可以说是最用心的剧本。八仙剧本借鉴很多经典电影，比如说组团盗宝的主线和最后欺骗敌人的轨迹，看过惊天魔盗团的朋友一定觉得熟悉，钟离权在藏宝阁的隔壁租了一个道观挖地道，无意中却把自己搞成蓬莱岛红人，还引来目标亲自上门，这完全是照搬伍迪·艾伦《夜与小偷》里的桥段。你还能在电影看到让子弹飞和蝙蝠侠大战超人的台词，以及满是复仇者联盟三既视感的分镜设计。我们并不是要批判八仙的借鉴，其实很多知名的作品都借鉴过其他作品啊。我们讲这个度的把握吧，不完全就是抄袭啊，就是学习，不是抄袭。你像狮子王的剧本基本是照搬哈姆雷特，怪奇物语就是斯皮尔伯格和斯蒂芬金的作品大杂烩，关键是能否把借鉴元素完美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以及在借鉴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创意和表达。在这些方面啊，八仙做的可以说是相当出色，无论剧情还是台词和整个故事融合的是天衣无缝，看的时候是完全不觉得突兀，更多的是发现彩蛋般的惊喜感。同时在借鉴之外，八仙确实花了大量心思打磨剧本，给了观众巨大惊喜。以电影的核心元素骗术为例，电影里钟离权啊反复强调要骗术就是要瞒天过海，也就通过误导转移对方注意力来实现自己目标。惊天魔盗团每部结尾大反转其实都是用这种手法实现的。八仙在这一点上做得更极致，除了在决战中用了这种手法打败杨戬之外，当大决战结束，观众以为故事迎来落幕的时候，电影又掏出整个故事层面最大的反转，吕洞宾并非所有人以为的护宝神仙，而是另为他人。剧本用了大量手法进行误导，让观众对吕洞宾护宝神仙的身份深信不疑，这才让最后的反转产生巨大的戏剧效果，就是反转中的反转。片头说啊，护宝神仙内容和吕洞宾蒙太奇的剪辑是镜头语言的误导，杨戬说护宝神仙是钟离权。

师弟，而吕洞宾就是他的师弟。但杨戬其实从没说过护宝神仙是吕洞宾，这是第三者台词的误导。层层误导配合极为紧凑的剧情，让观众完全没有过多精力去怀疑吕洞宾的身份。吕洞宾的身份揭秘也不单纯只是一个反转，还串联前面一大堆的伏笔，推动钟离权这个角色重拾初心，走出阴影，同时配合何仙姑的身份揭秘以及三人之间对道义的传承和互相救赎，非常漂亮的升华了拯救苍生并不是一件蠢事这个主题，看的人最后是心潮澎湃啊！在国产动画中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有设计感的剧情，堪称编剧界的教科书。八仙里还有很多这种一个剧情承担多种功能的内容，许多初看是笑点的段子随着剧情展开都会成为伏笔回收，比如八仙挖藏宝阁地道居然挖了一个猪圈，钟离权在天兵背上留下两个巨大的谢谢，这些笑点之后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另外一面。电影中还安排大量可以有解读空间的细节供观众讨论，比如钟离权租下的道观和大闹天宫里孙悟空变的小庙长得一模一样，这是否暗示孙悟空一开始就在观察八仙呢？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师父反复强调玉净瓶是三界和平基石，这似乎在暗示三界内斗，而琉璃瓶丢失的幕后凶手也许不只是杨戬这么简单。所以整部电影看下来可以深切感受到导演在剧本打磨上是花了大功夫的，把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一部充满趣味老少皆宜的电影。这几年大家总是抱怨国产电影缺少好剧本，八仙这样花心思的作品能受到欢迎其实并不意外。如果用更严格的标准去衡量八仙在剧本上的问题，其实也有最大问题是为了实现故事的层层反转，一些角色行为不得不牺牲合理性去迎合反转的剧情需要，观众看的时候沉浸其中可能不觉得违和，回头一琢磨就觉得不自然。电影有个细节是吕洞宾冒认自己是当年告密钟离权导致他被逐出师门的师弟，钟离权因此深受打击啊！这个情节放电影里有戏剧冲突，但从逻辑上是完全站不住脚。吕洞宾冒充护宝神仙是为了把钟离权拉入盗取琉璃瓶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引导钟离权重拾拯救苍生的初心，如果他承认自己就是当年告密的师弟，只会让钟离权更恨自己，完全不想帮自己，这其实违背计划初衷啊！事实上剧情正是这么发展，钟离权之后一蹶不振，差点彻底放弃蓬莱百姓，但为片尾吕洞宾身份反转又成立了，导演只能让吕洞宾不讲道理继续冒认护宝神仙。其实类似的合理性冲突在世界观设定上是存在的，除了吕洞宾和何仙姑，剩下六个人一开始加入原因其实都是为了求财，可既然蓬莱岛设定是神仙有求必应，他们为何不直接找财神爷求财呢？事实上财神爷也是神仙人气榜第一位，说明求财确实可行。从电影表现来看，有求必应这个设定更多是为了方便剧情展开而加的，因为有了设定所以八仙才要帮助蓬莱百姓和他们建立情感连接，为钟离权结尾的选择做铺垫，因为有了设定杨戬最后说出密码才会不突兀。不过尽管有这样拧巴的地方，我们还是愿意给八仙这个剧本很高的分数，电影本来就是骗术嘛，电影里的角色和剧情都是虚构的，好的电影不是不存在破绽，而是能瞒天过海让观众感觉不到破绽，八仙无疑做到这一点。电影从头到尾塞满了各种的笑点以及燃点冲突和反转视觉奇观和动作戏，没有一刻是无聊乏味的，绝大多数观众压根儿没工夫去注意合理性问题，而是全身心沉浸在电影创造的世界里享受故事的乐趣。作为一部商业片，在字幕升起那一刻能让观众心满意足，觉得值回票价，甚至期待有续集，这就是成功的，豆瓣 8.3 的高分也证明了观众的喜爱。八仙叫好又叫座再次证明啊，神话改编是当下国产动画的一个版本答案，好像很多大佬们给出这个答案了，我们最近都在看改编的来自神话的故事，由此引发不少人的吐槽，国产动画怎么就喜欢扎堆神话改版，
能不能拍点别的。

其实听众朋友当中不乏动画爱好者，一方面大家希望看到更丰富的国产动画，另一方面其实完全理解啊电影公司的选择。这几年国产动画不是没出过其他类型的口碑作品，但票房很惨淡，所以可能改编是最好选择。像2021-2024两部《雄狮少年》是很难得的现实主义题材，在豆瓣拿了 8.3 和 8.5 的高分，可惜第一部票房 2.5 亿，第二部8000万出头，两部电影成本预估 1.5 亿到2亿左右，按分账票房算是亏的。还有今年暑期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当然其实已经下线了啊，豆瓣评分是 8.1， 用政治惊悚风格拍了一部成人版的历史动画，是国产动画中前所未有的尝试。尽管许多人看完有推荐，但票房预测不到1亿，亏本已成定局。这些动画都有问题，你像《雄狮少年》是人设的争议，《争洛阳》是曹操为主角，刘关张只在劫匪登场，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受众的扩大。但即便没有这些问题，也很难想象两部电影在大众中能掀起热潮。无数例子证明，目前国产动画在大众认知里依然是合家欢的导向，主要受众其实就是有孩子的家长。2015《大圣归来》，回顾这些年票房大卖的国产动画，基本都是标准的合家欢类型，唯一例外可能是《长安三万里》。虽然是偏严肃的历史题材，但里边唐诗我们大家都会背啊，家长带着孩子完全合乎设定，没有家长群体的带动消费，国产动画票房很难到达较高水平。偏偏啊，动画电影还是个很烧钱的类型，真人电影如果不要明星特效大场景，几千万能拍出质感不错作品，比如给阿嬷的情书成本1400万，但动画电影想达到一定的画面表现力，其实制作成本至少1亿起步啊，因为大家习惯了这种大制作，再算上宣发费用，票房最低要4亿才能保证回本。这就决定了国产动画想要一个理想的成绩，一开始就要面向家庭观看的需求，而动画改编就是当下合家欢题材的最大公约数。比如说爸爸妈妈有认知度啊，尺度安全，家长放心让孩子看，甚至带有某种暑期教育意义。虽然《长安三万里》证明历史题材的潜力，但目前是个个例。如果未来《长安三万里2》能再次成功，才可能吸引更多电影公司开拓历史题材。尤其在这个电影行业不景气的当下，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儿。优先选择神话改编，无可厚非。今年的八仙您去看了吗？我说的不是您有没有带孩子去看，我觉得老少皆宜。从2015年大圣归来算，国产动画这些年进步可以说是神速的，制作水平基本追上好莱坞动画，票房节节高升破纪录，还拍出一堆口碑制作，比如哪吒。那么很多人其实是动画电影的爱好者啊，我们过去可能看的都是国外的动画电影，可能本土确实很缺乏。现在我们越来越相信国产动画以后会继续进步，题材会多元，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契机。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迪士尼。迪士尼从1937年的白雪公主到1992年的阿拉丁，拍了50多年的经典作品改编之后，以狮子王大卖为契机，才越来越多推出原创动画。我们相信国产动画迟早会迎来这一天，而且速度可能会快。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觉得作为观众，我们应该多多支持原创题材，遇到喜欢的电影，有机会可以多去影院刷几次，推荐给身边的人，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国产动画不只有神话改编。

此刻热线是6350-9333啊，正在为朋友们开通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进行沟通和交流。刚才聊完了动画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跟吃有关的事儿。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样都不能缺少。其实夏天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啊，你说你这个夏天大鱼大肉可能吃得有点腻啊，海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种贝类海鲜应该来说是价廉物美，深受欢迎。比如说蛏子，无论是街边大排档的铁板蛏、家常的葱油蛏，诱人的风味和独特口感，口水直流。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蛏子不仅美味营养其实不赖，我们特别推荐夏天吃，这是一个神仙搭子。但是记住啊，尽量不搭啤酒。它是一个双壳的贝类海产品，分布我国南北沿海的滩涂地带，可以说是广泛生产，是我国四大养殖贝类之一。我国贝类有蛤蜊有蛏，对吧，有钳类，风味独特，肉质鲜美。夏天可以说蛏子是比较好的季节，因为当中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让蛏子的口感甜美，还增强风味感。在众多海产品中，蛏子的营养比较突出。第一，它是一个低脂肪低热量的食品，非常适合夏天吃。说到减肥，大多数人其实会把肉类首推鸡胸肉，它可能是低脂低热量肉类代表。实际上蛏子在这方面一点不逊色于鸡胸肉，每百克鸡胸肉是1.9克的脂肪，而蛏子你知道多少吗？0.3克，超级低，热量100克只有40千卡。一个普通蛏子可食部位是6克，即便你吃20个，它的热量都不及一个苹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大快朵颐的去吃，不用担心没有负罪感。第二，有优质蛋白质，它100克当中的蛋白质为7.3克，并且必须氨基酸的组成合理，是优质的贝壳类蛋白质元素。含量的蛋白质虽然不比鸡胸肉高，但毕竟低脂嘛，低热量，确实效果也不错。其中蛏子的游离氨基酸是丙氨酸、甘氨酸、精氨酸，其中甘氨酸和丙氨酸赋予甘甜的风味，精氨酸可以增加风味的醇厚感。第三，我们都知道海产品补钙补铁这是毋庸置疑的。它其中钙含量其实比牛奶高，100克有134毫克的钙，比贻贝、花蛤蜊、河蟹包括生蚝还要高。而至于蛏子的铁含量更是特别惊人，100克有33.6毫克的铁，它的含量是猪肝、猪血和猪里脊的数倍之多，意味着你可能吃10个蛏子就能满足一个成年女性一天的铁需求量，不用再特别补铁了。最后，它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哎，你看这一身都是饱啊，完全不用担心，高质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能显著增加风味，包括体现鸡肉的多汁性啊，这个鸡肉就是蛏子当中的鸡肉啊，其中有 DHA、EPA、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烹饪方式太简单了，对吧？我们炒、蒸，很多方式特别简单。但是吃蛏子呢，有一些提醒，警惕醉蛏啊，就是不要用什么黄酒啊、酱油、蒜蓉生腌啊。虽然这生腌现在很火爆但是不太健康啊。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煮熟去进行吃啊，安全起见吧。烹调的时候呢，等蛏子肉从半透明变为不透明的乳白色，口张开再去吃。还有痛风人群，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慎食，因为确实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属于高嘌呤食物。还有吃蛏子不要配啤酒。好了，今天又解锁了一样夏日的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蛏子，同样也解锁了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动画电影。发现这个夏日好像乐趣真的还挺多。我们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电波再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

0: 丽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停车集团了解到，近年来合肥通过点亮桥下空间、共享公交场站、盘活边角地块等系列举措，系统拓展停车资源，持续为城市车位扩容。今年8月底，马鞍山路桥下项目即将投用，届时将再添约100个泊位。据安徽气象发布最新预报，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8月3号起，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今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30号到8月2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到6号全省高温略有下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3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最忙五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号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或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显著上涨约5%。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

新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

0: 和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河北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组成联合督导组，近期由市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带队，以四部两职的暗访督查方式，对全市主要外卖平台的一线配送站点、线下运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同步推进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落实核查工作。近日，安徽省首个乡村居民 VIG 充电桩在合肥投运。迎峰度夏期间，针对居民 VIG 充电桩业务报桩需求，合肥供电公司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并网报桩的一站式服务。充电桩安装后，平均2个工作日即可送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 IPv6 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构建技术先进、开放创新、内生自驱、安全可靠的 IPv6 产业生态。 IPv6 活跃用户数达9.5亿。当地时间7月28号，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发布报告称，去年10月到今年6月底，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冲突已造成阿富汗境内近500名平民死亡，另外有1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与阿联酋达成协议，将成立首个专注于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的双边特遣队。这支美阿联合特遣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启动。据了解，这个驻扎在阿布扎比的团队将由约20名在人工智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美国和阿联酋人员组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

0: 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啊，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在昨天的全球的 AR 交易遭遇了黑色星期二啊，韩国的存储双雄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均跌超了13%，拖累了韩国综合指数，收盘呢暴跌了11%，创下了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另外呢，我们看到日经225的指数大跌近4%啊 ，A 股、港股、半导体、算力概念呢也是深度调整了。德明利、兆易创新等多股跌停，新易盛、元杰股份、中集旭创跌超15%。今天呢，我们看到继续，这整个韩国的股市还是一个深度调整的状态。在刚刚收盘的韩国股市，我们看到了韩国的 KOSPI 跌了5.98%啊。日经225也是跌了1.47%。相反呢，我看到我们的 A 股啊，整个还是一个盘面翻红的状态。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涨了0.4%，报3828.47点；深圳成指涨了1.1%，报13658.44点。另外呢，科创综合指数微跌了0.54%，受韩指和这个纳指的拖累啊，报1861.24点。但创业板指反弹了1.55%，报3378.07点。另外呢，我们看到了美伊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阿曼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使用双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但当前的谈判前景仍不明确。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啊，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另外，2026年的世界财富500强排行榜揭晓，今年的上榜企业营收总收入啊是达到了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约3.2%。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结合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国家电网继续位列第三，排在第四、第五的分别是联合健康集团和沙特阿美。咱们的 A 股增持回购分红潮持续加码，7月28号晚间 ，A 股又有超过20家公司公布了股份回购增持以及中期的分红计划。其中呢，中继续创拟斥资40亿到80亿元回购股份，海量股份控股股东拟增持6亿到10亿元股份。那京东方 A 控股股东拟增持5亿到10亿股份。另外呢，华电国际、星宙邦、宁波港、浩华能源等7家公司抛出了中期分红方案。另外，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了商务部就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了中方的立场啊，

0: 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那出口多顺差大不等的产能过剩，中国呢不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国内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那么同时呢，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啊，那么同比增长了4.9%，有1.26亿人享受了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退税1.91万亿元，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另外，我们看到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信息宣布呢，定于7月31号发布的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在公司业务涉及智能感知、决策算法、定位导航、智能汽车零部件等智能驾驶相关领域的创业板股票当中，选取总市值较高的50只个股股票作为指数样本。好了，看看时间，15:17啊，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最近看到了这个深交所的全资子公司啊，深圳信息宣布，原定于7月31号发布的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那么在公司业务设计、智能感知决策算法以及定位导航、智能汽车零部件等智能驾驶相关领域的创业板股票当中，选取总市值较高的50只的股票作为指数样本。另外呢 ，QFII 的持仓股陆续出炉啊。截止到昨天，已有1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QFII 的持仓，那么持仓总市值约为119.95亿元。其中呢 ，QFII 对宁德时代、精美科技持股分别为2736.66万股和1944.41万股。那持股中蓝环保、海南矿业超过700万股，持股苏氏试验正泰电源超过400万股。了解释一下 QFII 呢，指的是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啊，是允许境外机构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投资中国 A 股和债券等市场的制度，属于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通道之一。另外呢，根据中国的央行统计啊，2026年的二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呢是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4.9%，上半年减少了1.23万亿元，其中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呢是12.65万亿元，同比下降8.5%，上半年减少了5402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呢是36.29万亿元，同比下降3.8%，上半年减少了7163亿元。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举办，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余项重要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深层式的 AR 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环比增加了1.7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呢是3052亿元，同比平均年化收益率呢为2.05%。最近呢，我们看到美联储即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啊，市场焦点呢已不仅是限于是否维持利率不变了，而是转向了本次的 FOMC 会议可能出现的反对票数量。多家机构及预测市场认为，两名鹰派官员，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格和克利兰夫联合主席哈马克将在本次会议上投出反对票。可口可乐第二季度的可比营收同比增长了约6%，至133.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0.97美元，均高于市场预期。可口可乐小幅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预计全年的营收增长约5%，每股收益增长约9%到10%。康宁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7%，至47.4亿美元，核心每股收益达到了0.78美元，均超市场预期。但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核心销售额为49亿到50亿美元，略低于市场普遍预计。好了，看看时间15:29，我们来进半点的资讯，在资讯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苏湾栏杆服务站投入使用。近日，巢湖水业对标合肥水务集团营业网点，经过升级改造的苏湾栏杆服务站正式投入使用，为乡镇用户提供了更加优良便捷的服务场所，乡镇供水服务标准化得到显著提升。苏湾栏杆供水营业网点位于苏湾镇东大街，原为乡镇小水厂水费收缴点，占地约95平方米，仅具备收缴水费、片区工作人员办公住宿功能，条件简陋。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全面完成，按照标准化、专业化打造规范的区域供水服务站点，以提升乡镇供水服务保障能力势在必行。为此，巢湖水业首先从提升用户办理业务的环境入手，改造后的服务站设施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全。一楼设立了缴费区、用户接待区、休息区，设置了银发专座、水费公示牌、各类制度牌，用户不仅可以缴纳水费，还可以咨询用水相关疑问，了解用水信息等。其次，巢湖水业加强对收费员业务培训，当工作人员外出巡检抢修时，收费员也可解答用户相关疑问，上报相关问题，形成一支素质较强的辅助力量。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推进各乡镇供水服务站标准化升级建设，不断完善基层供水服务阵地，优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通道，以标准化窗口、精细化服务全方位保障，切实提升乡镇群众用水服务满意度、幸福指数。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3: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2: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3: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4: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月末呢，一般都是历来市场资金比较紧张的时候啊，投资者会担心因为市场缺钱而出现波动。那么这一次呢，央行直接放了大招啊，在7月29号，今天到8月3号开展了合计2.1万亿元的隔夜逆回购，而日均的6000家上收尾的3000亿，给市场托底。那么逆回购呢，其实就是央行把短期的资金借给银行，补足市场的流动性。简单理解呢，就是给市场临时补血。如果只从金额上看，2.1万亿确实算不上大水漫灌啊，其实只是月末资金短期缺口，操作到期之后呢，资金就会回笼，属于短期的微调，也没有宽松的放水信号。对于债市来说呢，这波操作呢是直接利好啊，因为月末资金紧张，市场利率容易走高，债券的价格就会承压，有了资金延迟啊，那么市场的短期流动性充裕，利率上行空间就小了很多，那么债市大概率呢可以维持一个平稳偏缓的走势，波动风险呢也是降低的。对于我们投资股市的朋友来说呢，以往月末资金收紧，机构会减仓避险， A 股呢容易震荡走弱，而央行提前出手，从情绪上呢就先稳住了投资信心，对流动性敏感的板块，比如说券商、地产、中小盘更加的友好。但说到底啊，个股的市场行情呢依然要看基本面啊、行业景气度等等的核心因素啊。另外呢，最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新规，不管是存续期间的分红增值收益，还是信托到期清算的利润，都要依法缴税，那核心税费统一为20%。离岸信托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啊，把钱、股票、房产等等资产放到了海外合规机构离岸公司托管的一种财富管理方式。过去呢，离岸信托大多是高净值人群在用，大老板在用啊，目的呢是隔离资产，传承财富，第二呢是用海外的监管差异模糊收入啊，那也规避了国内的一些税务，说白了就是过去靠离岸信托隐匿海外资产，逃避纳税，那么新规全生命周期堵住了离岸信托的避税漏洞，没有避税的灰色空间了。从把钱放进去的设立环节，你把股权、房子、股票塞进离岸信托，就视同你卖了资产，那么按照财产转让交所得税20%。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收，那么赚钱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存续的环节了，信托里的股票分红，买卖赚的差异，不管分没分到你口袋啊，每年的3到6月都要按年申报交20%，2025年以及以前的年份的收益没交呢，一次性打包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算税。停掉信托的时候呢，终止环节清算的时候的收益啊，再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交20%。拿了绿卡、护照，但是家产、生意、生活重心还在国内，人事、税收、居民也要在变更的时候做税收清算。好在呢，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呢是针对富人合规监管的政策，和普通打工人无关，不用自查也不用焦虑。那么如果你只是国内上班啊、国内投资无海外资产，日常收入投资缴税完全不受影响。但如果你有个人直接持有香港保险啊，只有当保单权益被装入离岸信托构架的时候，将保单啊投保人权益变更到离岸信托名下，该信托部分才适用于离岸信托个税的新规。那如果你只是个人直接持有香港的保单，保单分红现金的价值增值在未提取前，目前呢仍不触发个税的申报义务。那这里呢有两类人需要重点关注合规自查一下啊。第一呢是已经设立海外离岸信托存放了股票、现金、房产等的资产的人群。第二呢是通过离岸信托接收了海外的分红啊、资产税收，此前未申报缴税的人群啊。税法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啊。其实在我国呢不断完善的建设当中呢，富起来的第一代人啊，也许对于现在的这个税法突然之间会层层把它密密麻麻的给排上没有。

0: 空隙呢会有点接受不了，但其实呢在发达国家当中啊，包括像我之前去旅行经过的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是全球征税的，所以呢国家越健全越发达，相对来说税收环节呢也会越严整，对于普通老百姓呢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好了，看看时间是5:4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4: 好，今天进入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啊，来看一下机构最新研报的一些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银河证券啊，认为展望后市呢，一方面七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了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基于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表现，会议或锚定精准滴灌政策，表述更加积极，围绕内扩内需、六张网、提质新质生产力、 AR 和高端制造等展开部署。另外一方面呢，美股科技巨头迎来了财报集中披露啊，其中业绩表现、技术迭代以及资本开支的计划，将对 A 股的科技板块的估值和情绪形成直接的联动影响。A 股市场处于中报披露窗口期，业绩基本面将成为行情的演绎核心锚点。此外呢，美一局势演变，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仍是短期市场的外部不确定性变量。因此短期建议均衡配置，一方面静待系科技细分赛道中的中报景气度的兑现啊，布局具备持续盈利兑现能力的硬核环节，另一方面呢，把握低价位的价值板块修复窗口。以上呢是银河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证券，中信证券认为15五期间啊，新一代的通信网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延伸，正推动了商业航天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增量。运动端呢，以长十亿为代表的可回收火箭正进入了技术验证的密集期，发射成本有望大幅缩减。2028年到2030年将正式迎来低轨卫星组网高峰。制造端根据测算啊，上游制造和产能建设将带来1.7万亿以上的生产性投入。应用端行业或呈 S 级的成长曲线，待新作集中组网后，产业重心自制造发射转向终端运营服务、手机等直连场景，市场空间广阔。展望后续呢，建议关注政策层面在运力供给层面的补足，以及后期的商业需求培育。投资层面呢，可以关注可回收火箭复飞以及 IPO 事件催化，而商业化的应用规模呢，决定了长期的空间。所以呢，中信证券的观点是可回收技术降本增效，商业航天应用端呢是静待开花的。好了，刚开时间15:56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30号晚，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将在安徽百戏城杂技剧场举行。届时，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四大榜单将逐一揭晓。知名网络作家、杀虫队队员、南派三叔、肥我思存等也将亮相合肥。安徽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家政企业超10000家，从业人员突破80万人，年营业收入超过30亿元，行业群众满意度达92.1%，员工至家政企业实现全省县域全覆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昨天，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故园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出土的青铜蒜头壶内，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这是目前国内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类遗存。相关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满一周，多家民调数据显示，执政党工党支持率实现大幅反弹，已追平甚至反超长期领跑的英国改革党，民意风向出现明显转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集。各位来自不同的部委，有自己的业务背景，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合作，是因为我们都关心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专门用科学知识做坏事？现在请大家都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4: 来自军科委的韩月斌将手机画面投到大屏上，画面中是一片海滩，有个铁架竖在那里，箍着一枚火箭，当然比长征系列的要少几个数量级铜。几个年轻人在旁边忙碌着，用他们的身材做对比，火箭只有4-5米高。最后这群人散开，通过遥控让火箭点火升空。韩月斌定格画面，定格解释上面的内容，这是几个航天爱好者制造的土火箭， 最终成功地突破卡门线，也就是离地100公里的太空边缘。他们不知道随意发射是违规行为，人被抓到之后接受了处理。各位猜猜，制造这枚火箭花了多少钱？多少？1000万？500万？100万？正确答案是24万人民币，一辆电动车的价格。我们部门曾经做过推演，如果恐怖分子里面有技术专家，可以在20万美元之内制造出地对地导弹，射程1000公里，命中精度，恐怖分子不需要它。伊娜给大家分享了她在全国巡查时发现的一种新装备，它叫纳米光电子加速器，只有钢笔那么大，如果用它发出中子轰击壁，就能够人工合成波-210，这是毒性最大的人造物质，一刻就能够杀死数亿人。以前制造这么多的波必须用大型核反应堆，要在国际协议严密监督下进行，所以全球波-210的年产量只有100克。说着，伊娜把一支签字笔摆在桌上，现在这么小的装备6个月就能够制造一克。发现这个设备后来你们怎么处理？蔡静茹习惯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只能把潜在的危险告诉他们，收缴样机，对人员进行监控。问题是人家没犯罪，还把它作为成果报给我们，想申请小试的经费，没有法律依据，对吧？类似成果全国每天都有出现，法律修改根本就追不上。蔡静茹也分享了一个案例，某科研院所编制方案获得2亿元科研经费，科研有风险，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所里有人举报，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骗取经费，根本不可能成功。多个执法部门介入此案，结果一无所获。执法人员无法证明那究竟是骗局还是失败的科学实验。实验方案连专家都看了，都觉得无懈可击。立法和执法的人很难理解前沿科学，但是我不希望科学研究因此成为法外之地。龙剑不光亲自缉毒，也研究新兴毒品的发展变化。世界上可能有数千到10000种合成物质能引发幻觉，令人成瘾。它们中间绝大部分没有成为毒品，只是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了。降低这些潜在毒品的生产成本，国外有些医药公司就在做这种研究。我们禁止了 A 物质，他们就向市场推出 B 物质。过段时间发现 B 物质有危险，明令禁止，他们又推出 C 物质。这个时间差可能有1年或者几年，靠这个时间差，他们就能发大财。人人都有对高科技犯罪现象的亲身经历，杨真没有，只好分享自己研究过的案例。有人向某金融大厦的中央空调里投放沙门氏菌，大厦被迫关闭半个月，清理空调系统。这期间，所有入驻公司都停业。最后发现技术背景，所有案件都是多年没被侦破。当时不可能找犯罪证据。他们不是小偷小摸，不搞持刀抢劫，有知识的人想要干坏事，对社会的危害大得多，也隐蔽得多。这句话李汉云记到现在，他长期致力于此，最终成为国内研究科技犯罪的主要专家。现在李汉云不满足于只在学术上研究科技犯罪，他还要把成果在现实中落地。
3: 科技强国。

0: 这条路，中国肯定会走下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已经领先了世界，可是上面这些问题，以后我们也要比别人最先面对，搞清前沿科技的危险在哪里，如何应对，这就是咱们的任务。
1: 我正在参与一项宏伟的事业。
0: 杨真坐在小会议室里，一边听，一边努力地想象着这个事业的影响。怎么不在白天实施抓捕啊？晚上漏洞多，极有可能造成嫌犯逃逸。五里营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刑警队电话，要他马上派人围捕一个潜逃本镇的毒贩。听到反问，刑警队长在电话里解释，线索刚得到，来不及等到天亮，此人和金旗岭专案有关，是部里的要犯。你们所的人都要派出去，再叫上协警，带警犬里外拉几道网，一定要让他在我们这里归案。
2: 传播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

0: 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首先来关注到无奋斗不青春，我们合肥公安这个集体拿下了国家级荣誉，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包河大队团支部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的称号。
2: 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安徽公安系统一个集体四名个人获评荣誉，其中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包河大队团支部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3: 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包河大队现有民警81名，辅警234名，其中35岁以下青年164人，占总警力数的52.1%。大队管辖区域约140.05平方公里，道路总里程约492公里，治理难度较大。在交通管理过程中，青年民辅警勇担重任，冲锋在前，工作成效显著。
4: 原先门口乱停乱放非常严重，包括有时候幺二零都进不来，然后现在交警给我们支持之后，你看门口这井然有序。
3: 大队团支部充分发挥青年民辅警善用科技的优势，深化稽查布控、视频巡查、大数据分析等系统应用。青年民辅警每日开展视频巡查和二次研判，精准锁定逾期未检、假牌套牌、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车辆，实施线上预警加线下拦截闭环打击，累计精准拦截违法车辆480辆次。
4: 通过持续攻坚，2026年上半年辖区事故起诉同比下降16.7%，亡人事故同比下降78.5%，事故压降成效显著。
3: 交通管理除了严格执法，普法宣传也十分重要。为此，大队青年民辅警组建交通安全宣讲团，针对一老一小、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宣传内容，创新制作短视频、警示录等，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今年以来，开展7届交通安全宣传340余场次。
5: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呢，了解到了很多，交通安全

0: 知识，然后呢，也知道路上佩戴头盔的重要性。
1: 交警叔叔每天在路上保障我们的安全，他们非常的辛苦。
2: 我们这个活动是常态化进行组织的，通过我们将安全知识送到他们的身边，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安全知识，潜移默化地学习到平常出行应该注意到一些方方面面。
3: 坚持党建带团建，包河交管大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积极参与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
4: 今年我们大队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表彰，并以此为契机，坚持党建团建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更好地发挥组织堡垒作用。
5: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电网为了筑牢夏日的清凉防线，电燃联动拉网排查，全力保证居民的生活无忧。
3: 面对入伏后持续高温天气，居民用电和燃气安全尤为重要。肥西县供电燃气部门人员24小时在岗巡查检修，全力保障居民生活无忧。下午3点多，肥西县供电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关镇灯塔路变电站的4条10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检修坚持检修不停电、施工少影响的服务原则，同步配备多台应急发电车，全程旁路保电，在不中断用户供电的前提下，完成老旧缺陷设备更换、线路紧固、隐患排查整治等消缺作业，全面提升线路承载能力，真正做到检修施工用户零感知。
6: 我们的工作人员凌晨1点就提前来到现场做准备，通过投入8辆低压发电车和1辆中压发电车进行不间断保供。此次作业将彻底完成设备消缺升级，为线路后续的安全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全力保障灯塔工业园周边居民在迎风度夏期间的可靠用电。
3: 高温天气，燃气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当前，河燃华润燃气正组织开展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下午3点，在位于肥西城关镇合肥河燃华润燃气北张门站，工人们对厂站内管道设施进行例行巡检，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7: 通过日常巡检、专项排查等多种形式，强化隐患排查治理，重点强化燃气管道调压设施的监控管理，压实设备定期检测，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系列措施，强化生产运行管理，全力保障区域燃气平稳安全供应。
3: 该门站承担着川气东送天然气气源输配和合肥市区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功能，其中输配区管道天然气设计最大输配能力为每日240万方，可实现向高压、次高压和中压3种不同压力等级管网供气。储罐区建设有2座5000立方液化天然气储罐，配备4台增压气化泵，可实现500万方的调峰需求。
8: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4亲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3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梦谭商量。张梦谭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3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梦谭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梦谭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3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3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3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谭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 张梦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宫殿一刻钟。
9: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通过不断努力，合肥解锁三星试点消费进阶密码，以科技赋能加场景反哺，这个创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自2025年底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合肥紧扣科创之城特质，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让创新链与消费链深度融合，一批有辨识度的消费新场景加速涌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
3: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内的 HollyPay 年轻力剧场将运动、娱乐、零售相结合，利用 MR、VR 等技术打造数字体育新体验。项目先期投入超千万元，将运动能量释放站、青年文化发酵地、社群归属充电站集中在一个场域，给年轻群体提供了全新的消费场景。
4: 因为我是深圳人，我等于把这样的一个业态从一线的城市搬到了合肥这样的一个地方，结合了很多 LED 屏，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新世代的乐园，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把更新、更好玩、更潮流的东西落到合肥来。
3: 老粮库、老电机厂、老水泥厂，这些曾经的城市工业遗存，在合肥手中成了最独特的消费载体。由原合肥柴油机厂改造成的合柴1972文创园，立足工业遗产保护，探索出存量空间加复合业态加沉浸体验的发展新路径。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园区整体企业商户产值达20亿元。
5: 我们打造园区、景区、社区、街区四位一体的复合空间，集聚文创企业，融合艺术展览、餐饮零售、文旅观光、主题体验、社区服务等多元业态，并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
3: 走进位于合肥曼乐城购物中心的超核算 NB 门店，这里没有复杂的动线设计和满眼的促销信息，库存单位控制在1500个左右，仅为传统大卖场的十分之一。围绕省钱、省时、放心三个维度展开的新型社区门店，为消费者搭建了兼具品质和低价的社区消费新场景。
6: 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消费活力的一个城市，所有的门店的销售其实超过预期的。
3: 合肥还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引力，大众宇宙08全球首秀，未来乐道 L80 全国首发活动落地合肥，比亚迪迪空间把刀片电池技术变成沉浸式科普，未来工厂开放工业文旅，前沿科技已成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新场景。
7: 同时发展药森智科、机器人九牛中心、低空经济研学基地等，将人工智能、低空飞行技术等转化为沉浸式消费体验。
3: 如今合肥正多措并举。

0: 推动消费升级，获得的4亿元专项资金将按照事后奖补原则，精准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同时，合肥通过座谈、调研、预申报、广撒网，从303个预申报项目中优选出117个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超百亿元，围绕科产融合加、商贸换新加、文体联动加、民生服务加、新增长点加、城市特色加六大方向分类储备，覆盖消费全链条。首批63个项目已完成评审，一批消费新场景正从图纸走向现实。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一些新鲜事儿啊。最近啊，换新消费选美合肥，合肥市二手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暨首场跳蚤市场嘉年华在蜀山区金大地东西街举办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合肥市商务局与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合肥文广合益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2: 7月24号，换新消费寻美合肥，合肥市二手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暨首场跳蚤市集嘉年华在蜀山区金大地东西街举办。本次活动由合肥市商务局与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合肥文广合益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本次首场跳蚤市集嘉年华融合了居民闲置互换、商户规范经营、公益兑换等多元场景，依托合益客户端同步上线合肥市二手流通便民平台，整合了上门回收、智能估价、公益捐赠等功能，市民动动手指即可一站式解决闲置家电家具等处置难题。
3: 在二手市场里面呢，对于我们的行业的规范有很大重要、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平台上和广大的商户一起规范经营，同时呢，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更规范的价格体系、估算体系。
4: 此次我们深度参与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循环经济试点建设，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解决群众的闲置物品处置难和二手交易不规范的民生痛点。大家可以通过合益 APP 来关注到合肥市二手流通平台建设，以特色线下活动传递绿色理念。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害。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

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回到881晚高峰，前不久，庐阳区海棠街道建华社区的居民孙红霞荣获中国好人。我们的记者随后也再次走进了她的家进行探访，和她一起聊聊这些年她的身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2: 6月1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庐阳区孙红霞光荣上榜。12年来，孙红霞悉心守护植物人丈夫，用直播间搭起了爱的课堂。
3: 帮我给他擦完身子，他这么睡得好香。每天都是这个姐给他擦完身子，我去干一些家务事，把他毛巾洗洁，把他的饭菜搞好，还有再给他按摩，忙得很。总的来讲还是平稳状态，因为他6月20号结婚了，我天天在他耳边讲，好像对他也有反应，就有时候嘛，他也就是最大的表现就是深深的哼一下，就是叹个气那种状态。垃圾丢掉我胳膊又摔断了，在家里漂亮嘛，每天早上要烧给爷爷吃，带给爷爷吃，还有再搞给他吃，晚上要搞水给爷爷洗脚，只是往前走，因为我还给小脸在做事。有很多人呢，包括还有照顾妈妈不会照顾的，他说他妈之前都搞过路上，就是打钱的嘛，他给我发了钱，就回到婚下也真的感谢你。他家用那种方式很好，亮亮又节省钱，他人又舒服。在别人眼里觉得就是好了，但在我来讲这都是正常。我这个家得好好的时候他顶的，然后他现在倒下了，我必须给他顶起来。总的来讲，感谢社会上好心人，这么多人关心我、支持我，这个都好激动，给我一个无穷的力量。还能创造奇迹啊！我天天在这个阿斌，真的就跟小黑人，我刚才把他捏洗干干净净，我要把他娘掀开了。真的，有的人问我讲你烦不烦呢？你怨不怨我？我讲我从来没给他烦，我只有把他照顾好，我那个心呢才舒服。
4: 同样是庐阳区的一条新闻，前两天的某一天啊，清晨6点多钟，庐阳公安分局的双岗派出所的民警通过争分夺秒的努力，通过警民合力，最终用7分钟救起了落水女子。
2: 7月14号清晨6点多钟，庐阳公安分局双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女子在湖边表现异样，有轻生的可能，人命关天，接警后值班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5: 我这个就套在这
6: 儿，手机和鞋子就放在那个河沿上，然后人面朝着水坐在那个边上坐着，他就感觉群众就感觉到这个情况不太对，当时就报警，后1分钟2分钟不到。

0: 们赶到现场，一个男性的一个保安守着往我们这边就直招招，快来快来，那个女的已经跳水了。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二话不讲，我们很快就三个人就一起下去，跑下去以后就看到当时那个河边上，大概离河边大概有个将近2米远的地方，一个女的就飘在水上，然后一沉一浮的。
1: 扑的他没啥劲，他又没有反抗，我把那救生圈啊扣来拍了，套在他身上管以后，然后手啊，然后就拉着他胳膊，然后就夹着他胳膊，然后往那个岸边游。
2: 老王把这个，行了行了行了，抓住他。
1: 女人呢拉上来，看两个脚就被划破了，到地上跑了不少血，然后120过来给他们包扎。真的很光荣，真的，
0: 这是确实比较欣慰的，也是在不幸中的万幸吧。
3: 近日，杏林街道开展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推进2026年小牙当家、我的花园世界暑期儿童益事项目更加深入人心。
4: 为推进2026年小牙当家、我的花园世界暑期儿童益事项目，搭建家校涉警联动安全教育平台。7月7日，杏林街道团工委联合杏林派出所、合肥义警，组织辖区儿童益事员走进庐阳区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禁毒研学活动。
5: 在民警与社工讲解员引导下，孩子们实地学习禁毒知识。大家依次体验吸毒面容模拟装置、VR 禁毒场景，直观感受毒品对容貌、精神造成的严重损害，纠正少量吸毒无危害的误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卡通贴纸的新型毒品，讲解不法分子诱骗青少年的常用手段，提醒大家拒绝陌生人赠送的食物、礼品。
6: 今天我知道了，毒品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远离它。
7: 暑期是我们进行青少年禁毒教育的关键期，通过我们参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能够让孩子们更对禁毒知识认识更加深刻。孩子们掌握了一些禁毒知识以后，也可以进小区进行科普宣传，让少年带动家庭辐射社区，将我们一次性的参观转化为长期可持续性的禁毒宣传力量。
5: 下一步，孩子们将结合本次研学内容撰写议事提案，用青少年独特视角开展防毒科普，共同打造无毒平安社区。
8: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9: 太棒了，
1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8: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1: 我来帮你，
12: 谢谢啊。
8: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8: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度德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忖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度都不能读成度。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近日2026年合肥市暨鲁阳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在淮河路步行街举行了。
2: 7月24号傍晚，2026年合肥市暨鲁阳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在淮河路步行街举行。活动组织合肥比亚迪、海尔电冰箱、鸿鹭钢构等54家优质企业现场设摊纳财，涉及新能源制造、酒店物业、新媒体电商等多行业，提供涵盖技术研发、管理销售、一线操作工等1700余个就业岗位。
3: 我今天本来是逛街的，没想到能看到，可以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些工作嘛。我们现在也都是找工作，就我们在平台上面看可能都不够全面嘛，我觉得这边会可能会更全面一点，哎，你现场就可以了解，也可以比较省时间。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招聘的就是自家工程师，就是重点就是负责家庭的维护啊、线路故障然后维护这一块啊、我们大概需要招聘10个人左右，转正了之后呢综合薪酬办6000到15000左右。
2: 本次活动沿用夜间招聘服务形式，把就业服务阵地设在核心商圈，提供的岗位适配不同学历、年龄、就业诉求的求职者。
5: 把就业服务搬进了夜市，让群众逛街纳凉之余就能轻松找到工作。对企业而言呢，也拓宽了日间以外的招工的渠道，让就业服务从群众上门找变成我们主动送上门。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举措。近日呢，海棠街道的平楼社区开展了送曲艺进社区的文艺演出，让曲艺惠民暖人心，文化万家进社区。
6: 为深入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曲艺文化。近日，海棠街道平楼社区开展送曲艺进社区文艺演出，把精彩节目送到居民身边。
2: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曲艺演员轮番登台，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生动自然的表演带来精彩的对口节目。演员配合默契，接地气的台词贴近日常生活，风趣的桥段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笑，大家不时拍手叫好，现场氛围轻松融洽。
7: 变脸那个节目让我们非常的惊艳，大家的氛围非常好，非常热情，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8: 文艺团体进入社区，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感觉到社会非常的关心我们
9: 啊，这个活动老少皆宜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我们社区将对接更多的资源，为辖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文艺节目。
2: 此次送戏进社区活动摒弃远距离观看的不便，让居民近距离领略传统艺术风采，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同时拉近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0: 情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 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

0: 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乳气已至，孩子去哪儿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亳州路街的官方带娃模式已经开启，为家长们排忧解难。
1: 暑期已至，孩子去哪儿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近日，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精准聚焦群众需求，多点位同步开启官方带娃模式，用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为家长们排忧解难。
2: 现在我宣布，乐享楼一家第四期暑期夏令营正式开营。
3: 在亳州路街道财富广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第四期乐享楼宇家暑期夏令营正式开班，为期两周的全天托管，专为写字楼企业职工子女量身打造。
4: 我们乐享楼宇家暑期夏令营的活动呢，是我们财富广场楼宇党委这个主办的，由我们财富广场楼市会的成员单位共同承办的。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四期了，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解决我们这个楼宇职工暑期带娃的一个困境。本次夏令营呢，共招募了20个孩子，年龄段呢，主要是我们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的孩童。同时呢，我们还招募了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包括其中呢也有一名这个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共同参与了我们本次的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活动，也希望为孩子们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
3: 宽敞有趣的活动空间，丰富多彩的课程，孩子们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
4: 在硬件上呢，我们一共提供了有300平方左右的一个空间，里面配置了像空调呀，然后饮水啊等基础的设施。同时呢，我们这里还配备了像我们的乒乓球桌这样的运动器材，还有我们的各类的这个书籍供孩子们阅读。课程主要涉及呢这个心理健康，然后运动健身、作业辅导，还有语言类的、科学类的等等。
3: 夏令营里有一位非常亮眼的志愿者陈子佳鹏，他刚刚参加完高考，即将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这个暑假他选择做点有意义的事。
5: 这次选择来到这次夏令营活动呢，首先是因为我比较热爱乒乓球，而且我家也住在这附近，来到这比较方便。然后这次在夏令营呢，希望通过传授小朋友们一些乒乓球的基本功，比如说正手攻球、反手攻球等基本技术动作，来发扬光大我们的国球。
6: 开心，我觉得这里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游戏开心，
7: 能在这边玩一些游戏，认识一些这些小朋友，我们小朋友挺可爱的。老师的讲课也比较不错，课程的游戏也比较有趣。乒乓球有点难，我就是觉得那个运动员挺强的，他能正手点，还能反手点，还能用这个东西点，
3: 解决了写字楼职工的带娃难题。亳州路街道鲁园社区把目光投向更需要帮扶的新就业群体，连续开办8年的阳光启航暑托班，今年创新升级成为外卖、快递、网约车从业者的暖心依靠。
8: 我们这个鲁园社区暑托班项目是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已经有8-9年的这个时长了。然后今年呢，这个我们暑托班也纳入了这个亳州路街道鲁园社区共青团的伙伴计划的那个范围内。此次暑托班呢，和以往有了一个创新点，就是第一个，我们是以聘请了一个志愿者家长作为班主任；第二个是我们暑托班所招的学生是面向于新就业群体的子女，他们平时就是跑外卖送快递比较忙，暑期看护栏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痛点，为了解决他们这个问题，所以开办了这个暑托班，去优先解决他们的问题。
3: 社区与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连续8年结对共建，每年都有大学生小先生来负责日常教学与看护。
9: 我们主要特色课程有知识科普、人文素养、体育运动，还有深度阅读等很多许多课程。
10: 现在刚刚上的什么超市购物啊，就是跟生活类相关的。
9: 对，
10: 为什么也会有这样的课程呢？
9: 是因为小孩子以后肯定是要独自去超市的，让他们就是能够文明的购物，能够当文明的小消费者，
10: 就是也教给他们一些生活的技能。
9: 对，然后和小孩子就是相互奔赴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吧。

0: 个小孩比较就是纯真嘛，然后我们也给小孩带来，希望给他带来知识。
1: 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完成了作业，还交到了朋友，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
2: 在家有时候不会的，妈妈也不是怎么教我，然后我只能看着手机上的答案。我觉得在这里林雅老师也会教我，每天要是写完作业了，那回家就可以玩了。我感觉这里还挺好的。
3: 我觉得这里很好呀，又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志愿者陪着他们，他们还能边学边玩，又认识了很多的小同学，每天放学很开心，来分享他每天我上了什么课，我交到什么朋友，我今天和谁谁谁一起玩了，看到孩子开心，说实话我也很开心。
1: 对于忙碌的外卖员、快递员家长来说，这个暑托班解决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4: 他妈妈在上班嘛，只有休息一个人在家里带着。
5: 那就家庭收入的
4: 可能。对，那肯定要单位的。班里面，他就一天到晚看着平板手机啊，在这里面这次妈能学习，然后读点书，比在家里面好多了。
1: 楼宇护航企业职工，社区温暖新就业群体，党建引领整合楼宇、社区、高校志愿力量。免费公益托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一边是白领安心上班，一边是骑手放心奔波，一边是青年志愿者收获成长，一边是少年儿童拥有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亳州路街道持续擦亮官方带娃暖心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夏日美好。
6: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8: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记者近日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9: 那么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各类应用的蓬勃发展呢，像 Token 流量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趋势，对于网络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像 IPv6 凭借海量地址空间，还有高效路由机制以及内生安全能力，成为支撑大模型应用的关键底座。像这一次专项行动，它是为期1年的，将着力的增强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大模型的 IPv6 管理规范，从而提高大模型基础设施 IPv6 的支持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 IPv6 放量引流，提升大模型的 API 调用和 IPv6 的访问占比，从而推进大模型与 IPv6 的融合创新，促进互联网向原生智能演进。
8: 那昨天还正式启动了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雄安新区将全面推进单站 IPv6 部署，从夯基础、广赋能、强攻关、育生态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到2030年新建片区将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再来看到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 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能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七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
9: 对，方案还同时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内可以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的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和推广的提质升级。
8: 嗯，也是能够在我们现在呢城市的周边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医馆哈。
9: 对，
8: 包括我们单位附近就是有一个中医馆，也是强化了、推进了我们的中医药行动呢，向更广的这个群众当中
9: 去推广。
8: 是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9: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0: 是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

0: 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

0: 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

0: 亚南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南说，
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 停水、停电等情况。

0: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6: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7: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每天到了暑假，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忙的时间。 家长们讨论比较多的是这个暑假的时候送孩子去学学英语，或者是找一些有意思的夏令营，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锻炼一下。那么今年呢，好像这个暑假情况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有一种研学方式在今年的暑假特别的突出，就是 AI 研学。你看这两年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机器人又是在春晚上亮相，然后各种大模型技术

0: 熟又非常的普及， AI 的热潮最终还是吹进了孩子们的暑假。那据我所知呢，这个暑假和 AI 有关的这种青少年的培训出现了不少，那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夏天有什么不一样。
1: 2025年中国研学市场规模突破2132亿元，预计2028年突破3000亿元， AI 细分赛道的增速尤为突出。今年暑假北京上海的 AI 研学营收费动辄5-6千元，部分海外营甚至高达2-3万。阿里巴巴、 DeepSeek、 宇树科技等头部科技企业，以及清北、上交大等顶尖高校，都成了 AI 研学团的热门打卡地。机构们打出的口号一个比一个诱人，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13岁当老板长投资，吊足了家长的胃口。
0: 我觉得这个 AI 研学啊，确实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你看，不仅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数字思维、创新能力，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前对接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那这份科技启蒙的价值确实得到了肯定与认可。而且就在上个月啊，国务院还发布了教育发展15规划，推进 AI 全学段的教育，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那我们当家长的，那在这种环境之下，肯定害怕孩子在 AI 时代输在起跑线上。那现在的 AI 研学呢，正好是戳中了我们的焦虑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市面上的 AI 研学营这个价格都普遍不低，那到底值不值得咱们家长去花这笔钱呢？
2: 热潮之下，不少教育机构、旅行社扎进 AI 研学赛道，知名科技企业和高校资源多数都能预约报备，但合格的 AI 讲师极度稀缺。一些机构的授课老师只是经过短期培训的在校生，不少 AI 研学营只是在酒店里做几天封闭活动，课程走马观花，实操也停留在机械拼装，和真正的 AI 相去甚远。再加上短期研学属于体验式消费，指望3-5天就让孩子吃透 AI 并不现实。当下国内 AI 教育仍缺乏统一教学标准，面对 AI 研学热，家长和孩子不妨留个心眼。

0: 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暑假当中，很多家长身边都出现的 AI 研学热，那到底要不要花这一笔不小的费用来去培养所谓的学生们的 AI 素养呢？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长朋友在选择这些 AI 的研学营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宣传的噱头，而我们应该重点考察的是机构的办学资质、师资背景，还有包括它的课程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机构呢，特别会引发家长的焦虑点，动不动就直接拿孩子的前途跟家长说，那确实容易引起焦虑。我们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的研学营，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合肥已经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能够让孩子们去感觉到科技和 AI 发展的力量。比如说科技馆，有一些博物馆里面还会在暑假开设一些公益活动，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有的时候最好的课堂就在我们身边，你还有哪些好的方式能够在这个暑假帮助孩子们提升一下这个整体的科技和 AI 素养的呢？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咱们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

曾写下旧事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大量名词佳句的唐朝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的性格放荡不羁，在京为官时因受人排挤被贬作苏州刺史。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

官职的人名叫李绅，因为仰慕刘禹锡的名声，就安排盛宴邀请他饮酒。席间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并写下这样的一首诗：高积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从诗中来看，整句成语是指李司空对豪门盛宴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

0: 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庄子一书中记载，季绳子为齐王养斗鸡，过了十天，齐王问斗鸡养好了吗？季绳子回答说，还没有，斗鸡现在虚浮骄傲，而且自恃义气。又过了十天，齐王再次问到斗鸡的情况，季绳子回答还是没有，因为斗鸡还是听到声音或者见到影像就有所反应。再过十天，齐王又问起斗鸡的情况，季绳子回答说还是不行呀，因为斗鸡依然目光凶悍且霸气外露。最后又过了十天，季绳子终于对齐王说，斗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是又叫又跳，而季绳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他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成语呆若木鸡就出自这个故事。现在呆若木鸡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有些痴傻发愣的样子，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它最初的含义正好相反，是一个褒义词，说的是精气内敛，和大智若愚的意思有些相近，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4: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5: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北京时间21:00。
6: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

0: 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西蒙纳德伯夫尔一生有过三个时期，曾求助于写日记来帮助自己面对人生的断裂，分别是进入索邦大学求学期间、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其中记录他青春韶华的青春手记，以及诞生100周年时在法国出版。波伏瓦青春时代的手记现存第2到7卷，第一卷遗失。波伏瓦于1928年10月31日在日记中回忆道：1926年我开始记日记，但在圣热纳维耶夫图书馆弄丢了，不过我又重新开始写。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都是在普通的西方格笔记上写就的，每页分为两栏，左边较小的一栏是阅读摘抄，右边较大的一栏里是日记，有时也会是写给朋友的书信底稿、小说构思的提纲、学习计划或年度总结。除了现存的2到7卷，另附第0卷，收录波伏瓦的养女希尔维·勒邦的长文导言，回顾了她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以及近30幅珍贵照片和文件资料，大多为首次公开发表。波伏瓦不仅在手机中记录了自己的迷茫和思考、希冀和悲伤、友谊和爱情，还常会重读自己的手记。我重读去年的手记，我那时的内心挣扎要比今天激烈得多，我也没有现在这么独立，那时我对自己也不确定，现在我拥有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在实现自我。我越追溯过去，越常翻阅过去的手记，我就越明白，我曾希望它就是我的人生，而我从未因此感到满足。就是在这一次次回望中，他渐渐看清楚了自己，也明确了未来的方向。整整6本手记，从1926年到1930年，几乎每天都不中断。一开始的惶惑摇摆让位于清醒明晰，他阅读、感受、评判、写作、自省、制定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意愿引导着，执着地成为自己。青春手记将年轻少女时期的波伏瓦的脆弱和迷惘转化为丰富且激发共鸣的乐章，我们将一页页地见证波伏瓦的诞生，见证他如何寻找自己、创造自己、确立自己。 就像法国的

费加罗报评价的，一开始他只是想成为自己，最后却改变了世界。对人类来说只是一小步，对他来说是一大步。18岁时他打的唯一一场仗就是努力成为他自己，他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为什么写日记？为了不被放逐。西蒙纳德·博夫瓦如是答，每每遭到放逐，每每人生发生断裂，他都需要求助日记。当1926年甜美的出生困惑消散的时候，当1939年幸福被战争打碎的时候，到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让他与同胞渐行渐远的时候，他都选择写日记，每一次都是一种放逐。孩童时代的终结，与前世生活的割裂，借助民族运动中，在文学创作之中或创作之外，尤其是在与自我对话中，一颗孤独的灵魂挣扎着，因危机情况之下的动荡和紧迫难以平静，长久的危难催生了这些文字，必须找回自我，否则便会坠入自我迷失的深渊。西蒙纳德伯夫瓦于18至22岁间写下了这部青春手记，向我们娓娓道来他最初被放逐的体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刚刚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断裂，我开始记日记，这是一次最根本的体验，或者说是最原初的体验。因为1926年西蒙纳德波夫瓦尚未存在，确实有个名叫西蒙纳德波夫瓦的人，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蒙纳德波夫瓦。真正的波夫瓦是一个自己构建自我的存在，是不断变成的人。我们在一页页的阅读中，一天天的流逝中，才看到一个鲜明个体的显现。从家谱上被命名为西蒙纳贝特朗德波夫瓦的那个人，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西蒙纳德波夫瓦，即大家口中的海狸。若一种在既定处境中自我规划、自我尝试、自我选择的主体性是在毫无准备和预设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我们确实有幸能够见证这一独特的塑造过程，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少之又少。5年间，他的内心摇摆起伏，却构建起了创作的自由，或纯粹地虚构一些新鲜的素材，或重新思考那些发生过的情境，并对他们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其目的便是为了完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他自己。西蒙纳德波夫瓦致力自我构建的方式，既不源于继承，也非演讲，而是一种变革。但凡他要接受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都会首先尝试打破它；但凡他认为自己有理，都会先思考与自己相反的观点。这样的苛求并不多见，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更是障碍重重，举步维艰。不过即便一开始已形成这样的习惯，他看待存在这一问题也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而是站在个体的立场。我是作为个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女性主义、性别斗争在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他这样说。这一表述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男人也完全可以宣称做我自己，我愿意开始这伟大的历险。我涵盖了作为女人的事实，但不仅限于此。西蒙纳德波夫瓦做出了决定其存在的所有根本性选择，我们见证了这一切，因此可以说波夫瓦创造了自我，发明了自我，而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做。波夫瓦引领我们在这场充满偶然和不安的冒险中前行。当我们读到一部小说、一份忏悔的时候，通常一切都已过去很久，但这部作品不是，一切都还是滚烫的，赌局尚未结束，输赢也未可知。我赌上的可是我的全部。写下这句话的女孩并不知道故事将如何发展，她摸索着，忍受着生活上的匮乏和青春期精神上的孤单，去寻找答案，去寻找出路。而所谓的答案或者出路，她又会很快地提出质疑。没有任何一个瞬间或者结局是事先确定的，一切都可能走向虚无，或者更糟糕，陷入泥沼。他疲惫，他绝望，他重新出发。在他身后，时间之桥已经断裂，他脱离了过去那坚实的土壤，无法回到过去，而前方是将来，是未知，而他又找不到一个能与他对话的人，必须赢得言说我的权利。萨特这句带着辩证反转意味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只有在内心断然地否定我们被他人造就的样子，我们才能成为我们。自1908年1月9日，一个性别为女的人偶然地降临到这个世界，降临到法国巴黎。别人教她说我，可这是冒充，只是通过一个乖孩子的嘴巴说出这个字。而真正说话的是谁？是她的母亲，
他的父亲，他的

多亲戚，他的阶层，他的时代，德希尔学校，甚至在他出生之前，所有期待他的人，孩子扮演着他的角色，而且扮演得非常好，但只是一个角色，一种效仿而已。这个我是表面的，是我的一个幻影，这始终萦绕着微弱的光芒。从此之后，他的任务便是将纯粹形式上的第一人称单数转变为实质性的我，表达自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自己认为有些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会渴望那些自己渴望的，思考自己所思考的，热爱自己所热爱的，拒绝自己所拒绝的。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我将不再依赖他人，而只依靠自己。我们都明白，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让许多人畏喜不前。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给这个我指定一个目标，那么至少从理论上它是无限的，因为这个自我是为了自己，也依靠自己。哲学告诉我们，它像上帝一样永远推到地平线上，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超越者，只要它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有限的整体来拥抱它，之后便不再是它的事，而又再次是它的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那里，随时随地都在，而任务是很困难的。然而在摩拳擦掌的年轻女孩眼里，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更刺激、更光荣的任务了。她为此投入了自己所有的活力、无限的精力、对生活的热爱，她的整颗心、她的头脑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因为一旦涉及重要的事，她便不知道何为分寸。从开始这项创举到成为女性的皮格马利翁，日记成为了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面前并不是一位写就了作品的作者，而是一部正在造就他作者的作品。它远远不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一种内心的挖掘，其目标是形而上的，也可以说是本体论的，是对存在、对自我、对世界、对他者的拷问。有一些日记，比如像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夫的日记，每一页都映照出了作者对自我的得意和迷恋，而作者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兜圈子。但是这本手记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工具，只有它有用才能证明其价值，而且作为工具必须协助工作，自我创造的自发性工作，创造未被创造之物。我们探寻未知，内心期盼着未来，我们以康德的方式探寻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而非一种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带着恐惧和忐忑，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或许我们会精疲力尽，半途而废，或许道路的尽头空无一人。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波伏娃的青春手记，从波伏娃小姐到自由的海狸，站在人生的门槛上，她如何成为自己呢？我活了18年零9个月，但有过思考的人生只过了9个月，短短的9个月却异常的沉重，像过了几年之久。思想上的经历，情感上的经历数不胜数，程度剧烈。我学会细致的分析，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自己身上首先发现的是一种严肃，近乎苦修的严肃，无法改变的严肃。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但我接受它，将它当作一种神秘的不能拒绝的必要。我从未想过要与之讨价还价，即便令我不适，我也不能憎恶它。这就是我，是这样的自我支配着我的生活。首先，他替我杜绝了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有一些朋友对我很重要，他们很会寻欢作乐，他们甚至不会相信有人会拒绝这些东西，网球、游泳、戏剧、聚会，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却让我感到不舒服。怎么会这样？我想，我也不会指责这些东西是一无是处的。而当我好好思考的时候，我很清楚，我拒绝愉悦是没有任何道德依据的，只是我无法放任自己享受而已。这一点我每回都说，这也是我话不多的原因，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似乎觉得自己很掉价。我花很长时间斟酌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去看望朋友之前，写信之前等等，我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我讨厌交谈，只是因为我无法准备，我不能准确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别人有时会认为我有所保留是一种傲慢，恰恰相反，这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带给他人一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我会因此感到羞愧。当我独自面对我自己，或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我无法做出冷漠的姿态，我必须投入，即便不是整个自我，也至少是自我的一部分。我很惊讶，大家都与我不同，我因此而难过。我难过，首先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所表达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含义，他们忘记我说过的一句话，或者漫不经心地对待我做的一件事。而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之前，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痛苦地纠结和思考。而且我会依据我自己来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判断。要是我做这件事情很有价值，那么他们做这件事情也会具有同样的价值。

次我试图重塑他们的心理状态，以此来预测可能发生的结果。我虚构了无数悲惨的故事，但在现实里并没有发生。我就是有这样的弱点，我无法满足于自己所获得的，也无法耐心地等待未来。我想尽办法去揭开未知的面纱，我带着一种巧妙的绝望，虚构一些最不被期待的未来。或者准确来说，我一件一件想象着未来发生的事，却始终将那些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视为最有可能发生的。眼前的时光，我为此感到痛苦，因为它是确定的。我不会对自己说可能，可我会重新构建现在。我将这个重构当作一个已然的事实，即便要以别的东西为基础来实现重构，也在所不惜。我完全失去了平静和自信，我无法一劳永逸地将一件事分类。我应该对雅克的友情深信不疑，每天我都会质疑这份友情，每天我都会思考其中一方面的问题，然后整日沉浸在其中。最奇怪的是，我的思考完全没有逻辑性，我的假设也不以坚实的心理学论据为基础。我想到一种可能性，对他的理性世界里是不是最不可能发生也不加探寻，便深信其中。因而凡事种种，我都有办法自寻烦恼、遗忘、等待，这些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许多人都懂得将困扰自己太长时间的事件或者感情暂且放下，不再被这样的困扰折磨，从中完好无损地走出来。或许等到某一天，它又会重新焕发价值，可我做不到。面对一个上了锁的箱子，我不会边去忙一些别的事，边安心等待别人给我钥匙，而是会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急不可待地把它颠来倒去，但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动作都是徒劳，我根本无法知道里面装了什么。或许在别处这样是有用的，但在这里纯粹是浪费力气。只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情感上，这么做可以确保一种深刻，一种连续性，这才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即便在书里，我也很少读到像我这么执着的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违背自己的想法。我内心的一切都没有沉睡，一切都不需要被唤醒，一切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强烈的生命力，一切都存在着，无论从感情的角度还是理智的角度。我认为这才是我最本质、最区别于他人的特征。这一特征也解释了我为什么有好的记忆力。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书、人、事件，我也几乎将自己所具备的全部价值都归因于这一特征。但同样也因此，我不是一个天真率直、心血来潮、无忧无虑的人，我总被自我与他人困扰着。以这样的方式，我才能思考一切，才能通过不断地在脑海中拉扯一切来理清一切，才能认识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去丰富它们、转变它们。我也会惊讶地发现，当现实还保持原样的时候，事物已经经历了各种变化。我认为这种习惯给我带来的许多痛苦和疲惫，但这也是我最美的光环。我并不认为它对所有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想到了一些出众的人，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习惯，可对我来说，没有这种习惯我就一无是处。它让我与众不同，因为我的确相信它赋予了我一种力量，这是其他人，即便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人都做不到的。因为它，我的生活才能延续，才不会任由那么多重要的事从我的指尖溜走。尤其是我对自我特别看重，我认真对待自己有过的每个想法，感受到的所有情绪，我必须不断地强化这种习惯，才能让自己满足。我不断地咀嚼那些想法和情绪，反复咀嚼，直到它们完全成为我的一部分，而它们自身则失去了生命力和趣味。我需要一些全新的、独特的想法和情绪，只要他们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便会为之惊叹，但我又无法忍受对他们尚未熟悉，如此循环往复。青春手记让我们看到卸下光环18到22岁的普通少女。这本日记集合了波伏娃的心事、读书摘抄、迷茫纠结，没有刻意的文学修饰，格外真实接地气。出身传统的她，一边被旧礼教束缚，一边疯狂地啃读哲学书籍，反复追问活着的意义。他会为感情烦恼，也会焦虑学业，却始终不肯被世俗规训成为大家期待的乖乖小姐。他把日记本当作对抗迷茫的武器，一点点拆解困惑，坚定地活出了专属自己的人生。翻看这些青涩文字，我们才明白，伟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波伏娃后来的独立和清醒，早在青春时期就慢慢扎根。这本书也提醒我们，不必害怕年少

0: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生命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集。各位来自不同的部委，有自己的业务背景，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合作，是因为我们都关心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专门用科学知识做坏事。现在请大家都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自军科委的韩月斌将手机画面投到大屏上，画面中是一片海滩，有个铁架竖在那里，箍着一枚火箭，当然比长征系列的要少几个数量级铜。几个年轻人在旁边忙碌着，用他们的身材做对比，火箭只有4-5米高。最后这群人散开，通过

遥控，让火箭点火升空。韩月斌定格画面，定格解释上面的内容。这是几个航天爱好者制造的土火箭，最终成功的突破卡门线，也就是离地100公里的太空边缘。他们不知道随意发射是违规行为，人被抓到之后接受了处理。各位猜猜，制造这枚火箭花了多少钱？多少？1000万？500万？100万？正确答案是24万人民币，一辆电动车的价格。我们部门曾经做过推演，如果恐怖分子里面有技术专家，可以在20万美元之内制造出地对地导弹，射程1000公里，命中精度，恐怖分子不需要它。伊娜给大家分享了她在全国巡查时发现的一种新装备，它叫纳米光电子加速器，只有钢笔那么大，如果用它发出中子轰击臂，就能够人工合成波-210，这是毒性最大的人造物质，一刻就能够杀死数亿人。以前制造这么多的波必须用大型核反应堆，要在国际协议严密监督下进行，所以全球波-210的年产量只有100克。说着，伊娜把一支签字笔摆在桌上，现在这么小的装备6个月就能够制造一克。发现这个设备后来你们怎么处理？蔡静茹习惯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只能把潜在的危险告诉他们，收缴样机，对人员进行监控。问题是人家没犯罪，还把它作为成果报给我们，想申请小试的经费，没有法律依据，对吧？类似成果全国每天都有出现，法律修改根本就追不上。蔡静茹也分享了一个案例，某科研院所编制方案获得2亿元科研经费，科研有风险，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所里有人举报，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骗取经费，根本不可能成功。多个执法部门介入此案，结果一无所获。执法人员无法证明那究竟是骗局还是失败的科学实验。实验方案连专家都看了，都觉得无懈可击。立法和执法的人很难理解前沿科学，但是我不希望科学研究因此成为法外之地。龙剑不光亲自缉毒，也研究新兴毒品的发展变化。世界上可能有数千到一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1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

0: 近年来，中盛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盛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宁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

0: 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 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

0: 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

0: 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3: 2天左右。这片
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4: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

0: 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 警方打死

0: 了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合肥街头交警们全副武装坚守酷暑中的岗位，令人动容。7月28号，一份特殊的清凉抵达，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新中心研发的千件相变制冷马甲，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蜀山大队7中队岗亭正式开放。这件看似普通的马甲如同随身空调，据研发团队成员方天成介绍，该马甲使用了一种超级吸能材料，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度快速降到27度以下，并持续6小时左右，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这份清凉诞生于中国科大发起的首届 AI 造物大赛，在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教授聂冰剑与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姜俊教授指导下，牛津大学博士生周振宇与中国科大博士生方天成合作，依托中国科大自主研发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成功研发出了这款创新马甲。它内置的相变材料如同热量海绵，在固态与液态转换间持续吸收人体表面热量，实现稳定降温。其模块化结构允许蓄冷单元独立拆卸，快速更换循环使用，有效提升了高温环境下持续作业

0: 的舒适性和保障能力。 AI 造物大赛由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发起，是面向全球青年科技人才开放的创新赛事。赛事设置生物制造、固态电池、 AI 能源、核能等18个前沿赛道，利用自主研制的临近造物科研智能体与机器化学家平台，降低创新门槛，让青年创意高效转化为实用科研成果。本次发放的马甲正是大赛50支复赛队伍130多名选手交出的首份民生答卷。将军表示，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将持续以大赛为纽带，联动各行各业，挖掘真需求，让更多实验室里的魔法化作守护日常的坚实盾牌。
1: 一次考核，成绩互认，合肥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扩面至校园。合肥市第三批次电工一试双证试点考试于近日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顺利结束，这也是该改革落地以来首次面向技工院校在校生开设专场，10名智能制造专业的技工类学生顺利通过考核，同步取得应急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一次考试双证同发。以往电工从业者申领两类证书需分厂培训、两次考试，考核内容大量重合，学生既要占用课业时间重复备考，还要承担双重培训考试费用，取证周期长，负担较重。合肥市自4月启动电工首批试点，6月完成第二批社会考生考核，本次院校专场让改革红利直达青年技能学子。本场考核面向电工5级初级工，经行业专家论证，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考核标准完全覆盖初级工技能认定全部要求，学生只需完成特种作业理论实操考试，成绩达标无需二次考评，可直接申领电工5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新模式下，学生取证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一半，人才评价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合肥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大伟表示，学校将特种作业考核融入日常教学，从源头降低了学生取证成本。一试双证旨在打破部门评价壁垒，整合考核资源，而院校在打通学生学习、持证、就业、成长通道的同时，也要持续完善考核管控机制，严守考试公平与实训安全底线，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抓实校园实训安全管理。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记者杜大军报道，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快速化改造正按下快进键。当前蒙城北路一期工程五湖大道至青阳路段正全力攻坚关键节点，二期工程青阳路至杜罗路段也已顺利完成施工招标，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大步。蒙城北路一期工程于去年5月底开工，全长约16.5公里，共分3个标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含路基、路面、桥梁等多项内容。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各施工单位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机械施工效率，采取错峰作业的模式，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跨线桥梁和主路等关键节点建设。蒙城北路一期工程采用地面快速加节点立交的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共规划建设7座桥梁，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紧跟蒙城北路一期工程的脚步，蒙城北路二期工程近日也已完成招标，二期工程起于青阳路，止于杜罗路，全长约20.5公里，路基宽度35米，全线按照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主线不设置红绿灯。作为合肥北部地区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升级后的蒙城北路不仅是连接长丰县城、合肥北城和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的黄金走廊，更是合肥北向与淮南等周边城市快速连通的重要纽带，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停车便利与否，直接影响着市民驾车出行的意愿与体验。记者从合肥停车集团了解到，近年来，合肥通过点亮桥下空间、共享公交场站、盘活边角地块等系列举措，系统拓展停车资源，持续为城市车位扩容。今年8月底，马鞍山路桥下项目即将投用，届时将再添约100个泊位。高架桥下普遍面临场地零散、形态各异、交通组织难、排水照明基础弱等挑战。合肥停车集团坚持一桥一侧，系统解决交通流线优化、雨水集中排放、照明监控布设等技术难点，兼顾夜间运营与行车安全。 上半年，姚海区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完工，释放187个机动车泊位，配套400个非机动车泊位。马鞍山路桥下项目预计8月底投用，将再添约100个泊位。目前，停车集团在市区已建成运营5处桥下空间停车场，可提供泊位334个。标准化改造正从试点探索迈入批量复制阶段。与此同时，合肥停车集团与公交集团深化合作，创新推出公交场站加智慧停车共享模式，通过智慧化手段实现车流分时管控，既不影响公交主动脉畅通，又为周边居民释放了停车资源。上半年完成4处场站共享改造，释放泊位151个，6月通过验收。高新区开福寺站点项目预计8月初建成，将进一步织密便民停车网。据了解，共享场站实行物理分区、独立进出和监控全覆盖。目前，合肥停车 APP 已接入141家共享停车场，推出夜间卡、周末卡等多种措施方案，让家门口的公交场站切实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面对老城区新建停车场周期长、成本高的痛点，合肥停车集团聚焦边角闲置地块，以微更新推动停车场建设。上半年仅用时2个月便完成一处公共停车场新建工程，释放泊位128个，用停车速度回应民生所盼。
0: 日前，安徽省首个乡村居民V2G充电桩在合肥投运，迎峰度假期间，针对居民V2G充电桩业务报桩需求，合肥供电公司开通专属服务通道，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并网报桩的一站式服务。充电桩安装后，平均2个工作日即可送电。肥东县圆坦镇圆坦社区居民方永文今年6月向肥东圆坦中心供电所提交了个人充电桩报桩申请业务，客户经理当天进行现场勘查，随后及时完成充电桩安装并送电。方永文安装的 V2G 充电桩的额定充放电功率20千瓦，为直流快充设备。他通常会选择晚间22点到次日8点之间电价谷段为汽车充电，按照每度电0.3153元的价格标准，电池充满100度电需要约31元的费用。车辆有余电的情况下，他会在电价峰段将电池中剩余的电量反向送到电网，最高放电价格为1.08元，这样一进一出，每度电的收益约为0.7元。目前2026年度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包括方永文在内，合肥有多位个人 V2G 充电桩用户参与了活动，可获得4元放电补助及0.7元峰谷电价差。
1: 7月28号到29号，合肥市第八届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开赛。本次竞赛由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合肥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承办。竞赛紧扣新时代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要求，科学划分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3大竞赛赛道，贴合基层服务实际与就业市场新形势，既考验传统职业指导业务功底，也顺应新媒体就业服务发展趋势。来自全市12个县市区开发区的34名一线就业服务骨干同台竞技，围绕政策解读、案例剖析、情景演示、直播岗位推介等内容展开比拼，充分展现了全市助残就业工作者扎实的业务基础、务实的服务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7月27号，总部位于合肥的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科创板，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创下科创板最大募资规模、 A 股个股单日最高成交额等多项记录，并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截至目前，我市上市公司达到97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9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2家，位居全国城市第6位，省会城市第2位。
1: 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5年制高职和3年制中职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安排。合肥市考生5年制高职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9号至8月2号，3年制中职实行学校自主招生，所有工作均通过省中招统一平台进行。
0: 为优化市民驾驶体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县数字公司联合开展交通信号灯专项整治工作。信号配时工程师通过采集流量数据，对三河路、河同路、青龙路3个关键路口进行系统优化，重新划分早高峰、晚高峰时段，并调整信号周期。优化后，车辆沿杭布河大道行驶的停车次数明显减少，路口长排队和溢出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
1: 日前，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

0: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规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此次决定的出台将通过立法引领、制度规范，进一步明晰我省现代物流发展原则，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整体布局，强化要素保障。
1: 记者从南开大学安徽招生组了解到，该校今年在安徽录取共计163人，其中合肥32人，普通批物理科目组合投档位次较去年提升801名。从专业录取情况来看，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与技术最受安徽考生青睐，共计录取32人，是该校今年在安徽录取人数最多的专业。
0: 7月2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7月28日，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对外公布。行动方案部署了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
0: 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文物局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1: 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了解，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需求。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合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包河区高铁南站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裴慧丽获评是优秀共产党员。年近七旬的他扎根南站志愿服务一线11载，每日服务10余小时。2024年光荣入党，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2015年，裴慧丽带领14人小队入驻刚投用的合肥南站，克服无固定服务点位等困难，牵头成立志愿服务联合会。他创新推出831平台、10+X 服务模式，坚持365天不间断服务，耗时7年编制标准化服务手册，创办红枫学院，培育志愿力量，打造红枫爱同行等特色项目。爱在南站斩获全国志愿服务大赛金奖。11年间，团队从14人壮大至数百人，累计服务时长154.9万小时，收获大量旅客锦旗与表扬留言，助力南站获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用志愿红擦亮城市文明窗口。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静。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个话题啊，估计大家有可能平时不太注意，怎么一回事？先和大家说我那个影子啊，就前两天，然后我就颈椎非常不舒服嘛，然后我就去到那个中医按摩，按摩之后呢，这个医师手法特别好，我具体不说哪家店，但结束之后他让我感觉好奇怪，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点个好评，我点好评不用什么美团上什么东西，我给点一下评了，他你能不能把手机拿过来，我还要拍几张照片和写一段话。好奇怪，我就当我的手机从我的手上脱离那一刻开始，
1: 好没有安全感。
0: 对，就那一刻的安全感就油然而生。
1: 你是在想会不会给我拍照的时候没有加美颜，
0: 但他没拍我，就主要是我不知道我按的时候他有没有拍我，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拍他的店内环境，我就感觉那一刻我不是很舒服，还好，索性我这没啥，我看了一下，他就拍了一下店的照片，然后他那些器材是干净的那些，就引导大家来消费呗。
1: 对，
0: 但是接下来这位啊，在云南旅游的这一个小姐姐就遇到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她是在大众点评刷到了一家餐厅评分还不错，于是她就某团买了他家套餐，到店以后呢，商家就送了2杯饮料，说拜托给个好评。那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吃人嘴软，加之商家的态度呢也非常和蔼，他就答应了。这时候商家说，如果自己懒得编辑的话，可以他来帮他写。于是他也没多想，把页面一打开之后，手机就递给了商家。
1: 结果呢，就收到了这个某音啊，突然的一个这个地点的评价点赞。自己就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某音还有评价点赞这个功能，所以点进去一看，居然商家未经我的允许打开了我的抖音给自己点了好评。而且呢是为了保护隐私啊，他说他自己的每个 app 呢都设置了图片访问权限的，所以刚刚发现商家甚至不经过自己的同意打开了他几个平台访问图片的权限。然后呢自己当时还在奇怪什么好评要写那么久，商家至少写了超过5分钟的时间，小作文哈。自己不耐烦催了好几次，商家说抱歉自己打字慢，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好像不太淡定了，一想到自己的隐私被商家看到他就特别难受。
0: 你看，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子的。你别说，就是我在听他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想到了我之前的一些经历。有相同的经历。
0: 有吧？
1: 有。
0: 但你当下有制止吗？还是就忍过去了？
1: 没有，我不是，我他有发某音的那个，我只有一次是被发，然后是朋友跟我说的。
0: 我
1: 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比较喜欢。
0: 好，那么记者随后呢也到这个山姆会员商店客服啊，对方也回应称已将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同步记录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了。那么随后记者从山姆的 app 查询到相关产品已经是下架，据了解当事消费者与山姆方面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目前已正式向12315平台投诉，等待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查。
1: 就是让当你吃到一些就是有点膈应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处理方式很重要。
0: 1315。
1: 12315，要为自己维权嘛，对吧？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信息啊，这个最近呢有消息称，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汽车以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